0: 你的运气太差了，
1: 我老背了我呀，太背了，我调一调啊。
0: 调，我们又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
1: 调，
0: 全家运气。
1: 对，
0: 好，经调完运气以后，你的公司倒闭了。为了急需回笼资金，你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裤衩
1: 啊。
0: 其中有一位大爷，因为穿了你的裤衩，治好了多年的脚气。
1: 脚气？
0: 哇！他为了感谢你，赠送了你10个亿。
1: 感谢我的裤衩子呀！
0: 运气回来了，
1: 太棒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从此你拿着10个亿，决定孤独终老，安享晚年。兄弟，我觉得人生，你可以了。
1: 等会儿，我10个亿，我孤独终老，是不是不太合适？
0: 什么意思？
1: 10个亿，那有钱，我处对象。
0: 你还处对象？兄弟，数据显示你太丑了。
1: 我是有多丑啊，我呀？
0: 那怎么的？
1: 我加点儿，10个点儿，
0: 10个点吗？
1: 那不够啊，20。
0: 好的，
1: 我就这些了。来吧，
0: 记住了
1: 啊，
0: 加20个点，
1: 20个点，
0: 颜值。
1: 对，颜值。
0: 加完颜值的你，
1: 是
0: 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1: 哦，
0: 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了心目中的那个他，你们四眼相对，他这么看你，
1: 四眼相对啊？
0: 对，
1: 那
0: 不是四个眼吗？
1: 四目相对。
0: 哎呀，他看你，你看他，怎么看？怎么对了眼了？这两个人在一起，哎呀，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决定比翼双飞，走向人生的巅峰。
1: 哦，这个巅峰了，这就巅峰太棒了！
0: 你们有10个亿，俩人还成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就可以
1: 走吧，走吧，走吧，进去啊，走吧，
0: 哪里？
1: 元宇宙啊，
0: 元宇宙，
1: 我10个亿去，
0: 编程是编完
1: 了，
0: 可以编程是编完了，但是你得用设备啊，对吧？
1: 有这么有设备吗？
0: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1: 有设备吗？
0: 哎，你 VIP 很便宜，对吧？这个设备呢，有磨损费，你得给一下。
1: 还有磨损费？
0: 对呀。
1: 多少钱啊？
0: 也不贵，9999。
1: 我没那么多钱，我
0: 你没那么多，你有多少钱？
1: 我现在我看看啊，
0: 你有多少钱？
1: 50。
0: 对 ，VIP 就要50，
1: 折扣这么大吗？
0: 那当然，谁让你是 VIP 呢
1: ？VIP 待遇真好啊！
0: 那我来，给50。对，拿着这个，哎，可以了。
1: 然后呢？
0: 现在戴上，
1: 戴上它就行了。
0: 对，现在它所有的编程都在这个眼镜里边了。
1: 呀，
0: 黑了，是不是看不到了？
1: 黑了。
0: 因为一会儿你在重启的时候，外边有强光，容易把你眼给打喽。
1: 强光把我眼给打喽！
0: 对呀，让你看不着，
1: 跟电击焊一个效果的。
0: 什么叫电击焊呀？你就带着给他，
1: 我带他
0: 自己数10秒，
1: 10秒，
0: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1: 我带着他数10秒就起了。
0: 现在开始
1: 数10秒啊！
0: 10、9、8、7、6、5、4、3、2、1，停！
1: 停，我到了吧？哎，不还这儿吗？我哥呢？
2: 刚才也没过瘾，因为没过瘾。
0: 哎，唱点好。
2: 刚才那是歪唱，给您唱两句啊。河北梆子。
0: 正经的河北梆子。
2: 达子天。
0: 哎，
2: 银达子。
0: 哎，这个王庆林王老先生。
2: 是的。
0: 哎，
2: 这出戏也好。
0: 叫什么呀？
2: 名剧啊，
0: 叫
2: 《打金枝》。
0: 嘿，
2: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0: 就听您这句，
2: 一唱是这样。
0: 哎，您来来。
2: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丈母娘手儿做来的。
0: 好，真不错。
2: 哎呀
0: 啊，
2: 这是真假声结合。
0: 哎，所以说河北梆子不好唱。
2: 在京津一带，都爱听梆子。
0: 那当然了。
2: 还有一种梆子
0: 叫
2: 白话梆子。
0: 白话梆子，
2: 唱起来白话多。
0: 哦，这是比较通俗。
2: 都是废话。
0: 啊，废话。
2: 哎，也有意思。
0: 是吗？您再来了。
2: 也是这出戏。
0: 哦，还是这出。
2: 皇上唱的吗？您听听通俗。
0: 哎，怎么唱的？
2: 有官做一子，接娘本超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这什么词儿？这是
2: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0: 这不全是废话吗？
2: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0: 啊，那您再来了。
2: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摸。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梅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你好。啊，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2: 我。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5: 别
2: 太可爱了。
4: 哎，我跟你说。 说呀、啊，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
2: 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6: 我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啊嗯，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6: 30年了。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5: 好，
2: 您继续看
5: 哈。谢谢。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下。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啊，
2: 结婚多少年了？
9: 50年了。
2: 哎
9: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9: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9: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9: 对。
2: 哪3钻1响啊？
9: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9: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9: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4: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啊、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9: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9: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

0: 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3: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2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5: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他
5: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3: 哎，
4: 他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3: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
5: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4: 啊，这漂亮，
5: 太喜欢。
3: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5: 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3: 还真是
4: 日历
3: 呢，日历哈，
5: 挺好的。
3: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8: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8: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8: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 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8: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8: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8: 是，
1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8: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8: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8: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3: 哎，
8: 这是您的爱人吗？
13: 是。
8: 啊，结婚多少年了？
14: 50年了。
8: 50年了。
1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

0: 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 是，
0: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2: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
1: 嗯，
2: 他一块，我一块，
1: 哎，
2: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3: 是
1: 啊，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3: 买了一对大金表。
1: 啊，是这一对是吗？
3: 对，
1: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3: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3: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
1: 嗯，
3: 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
1: 哎，
3: 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1: 哎，
3: 要不
1: 老也不守时。
2: 是
1: 我，
3: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3: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带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带着表。
3: 你要再带着表不准时回家呀？
4: 啊，
3: 就这样。
4: 别
1: 太可爱了。
3: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1: 哎，
3: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
1: 啊，
4: 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
1: 嗯，
4: 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30年了。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3: 好酸，好酸，
1: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1: 您继续看哈。
4: 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7: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

0: 包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一万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

0: 来看看，咱这啥都有啊！来，你看看，咱这有国外的这种重金属，啥都有呢。来，给都看一看。我们屁股上我看看呗。我一尺三十，这二十五，这不正？没有正三十，这不卖吗？我。
1: 这帮人累死！
2: 善团，领导来了，可以开始了。
3: 好，四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哎，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那下次早一点啊。刘毅，哎，爸爸来了，
3: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站住！事情是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哥们造孽大。
1: 啥？倒卖淫秽光盘？没有吗？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1: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0: 真不知道你在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1: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0: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1: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0: 还是娃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1: 娃，我没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2: 快点！嘿，大哥，大哥，起火！快点！别跑！跑了！刘毅，不哭不哭，爸爸在啊，没事没事，
0: 快没事，好。
2: 哎，爸，疼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

跑啥呢嘛？妹子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他自己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该省省，该花花呀。
1: 哎，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这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左爷回来了，
2: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1: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2: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1: 有啥好呢？
3: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1: 谁？
3: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1: 他关了一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2: 走吧，魏华烤肉弄两口啊。
1: 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3: 少喝点啊。
1: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2: 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管。
2: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一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2: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2: 哎，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哎，
1: 你是忘了还是这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2: 哟，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谈下伤感情。
2: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2: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了。
1: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作为技师，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再走呢。没说我这话？
2: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说的吗？我在边上听着呢。
2: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1: 来喝酒吧。看啥呢？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老板，拿两个这个。对。多少钱呀？
1: 然后呢，这个冰箱呢，拿户口本身掉
2: 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起。哎，你先看着。哎呀，立起，这撒木班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3: 哎呀，这不是玩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啊，
3: 叫刘叔。
2: 俊俏的
4: 很。刘叔好。
2: 走，咱往里边走。
0: 走。
2: 这亮哥呢吗？
3: 提他干啥？
5: 这巩俐给回来了，啊？
6: 呀，
5: 我娃都长这大了。
6: 他娃咋回来了？
5: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

0: 这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1: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0: 对对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1: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0: 哪有个180？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2: 花姨，哎，送饭来了。啊、嗯，今天做的啥呀？
3: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2: 还有啥？
3: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三五回就行。
0: 一周就七天，吃个三五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3: 今天量血压没啊？
0: 180。
1: 不用管他，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0: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的。
1: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
2: 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啊，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3: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1: 你看你那个样子，那掉了个脸。
2: 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0: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1: 说不明白。我走了。
0: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
1: 还债去。
0: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呢？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咋能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哎，
4: 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0: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3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4: 阀门？
0: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了，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4: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0: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5: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L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6: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台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7: 8万还是贵了，
6: 也可以，
7: 价格还能商量不？
5: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7: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5: 这个

0: 生活用品用得上了，一会儿拿些回去
1: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
0: 你多拿点，拿回去用。
1: 行。哎，
0: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1: 哎，说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0: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样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1: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0: 好着呢。
1: 哦，那咱那个秦娥呢嘛？晚上把秦娥叫着，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2: 弄不成，
0: 秦娥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呢。
1: 这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来？
0: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
1: 哦，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2: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
0: 要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嗯，
1: 是吧？你今晚吃啊？
0: 看，哎，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进1000个元你下不来。
1: 对啊，
0: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560嘛。给你抹个零，550咋样？
1: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0: 嗯，来，
1: 这是600块，你就不用找了。
0: 这咋行？
1: 拿，
0: 这是。
1: 来，
0: 那你是这，明天再来。
3: 哎，不错。
0: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
1: 哎，好，叔，我忘问你，秦娥现在干啥工作的？
0: 大鱼箱吗？
1: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了？哎，这谁给安排的？
0: 就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那秦娥还反服装，弄好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那弄服装去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1: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0: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娥。
1: 薛桂生想追秦娥？
0: 哎呀，悄喊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吗？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伙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都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啊，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呢？喝，来，
3: 走。呀，又喝酒了？
0: 哎，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3: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0: 四团。
3: 四团？
0: 刘四团还去？老虎那徒弟，接大衣那。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3: 是啊，
0: 你以为呢？来，
2: 看，我给你留的，哎，
3: 瞧瞧，哎，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哎，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0: 哎，
2: 是啊，刘四团
0: 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3: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
4: 那会儿再不就

0: 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硬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1: 那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不是我天天逼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的？
1: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
1: 你踩缝纫机呢。
0: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吗？啊，
1: 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0: 对嘛，
2: 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2: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2: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0: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2: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3: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了。
2: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3: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4: 妈妈。
0: 哎，他咋？俺俩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5: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6: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别说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7: 对的吗？这不跟俺们团子吗？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8: 你就该打！哎呀，
5: 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8: 他公报私仇。
5: 公报私仇？
8: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啊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啊是秦腔小皇后呀，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啊你这样搭那么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6: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
8: 你放屁！你给我把你嘴给撕了！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3: 你做啥主子？胡球长啥呢？
9: 他是谁啊？
10: 警察总理，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5: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1: 能不能调解？
10: 行吧行吧，私了不私了。团长。咱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6: 胡子叔，别总糟蹋人呢、啊。
10: 对吗？叫你道歉，道歉，道歉，道歉，来不？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歉了，道歉。
12: 这俩关系还这样扯
6: 事？道歉，让30万包台戏，你选。啊？
12: 30万？
6: 30万。不戏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

0: 让它更好、更长久地传承下去。一件藏品，它的历史传承过程同样也是它在整个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信息记录。说像我们在修永乐的时候，那一次永乐大典的封面边缘其实是贴了一个绢条的，就它并不是永乐原始装帧，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它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附加上去的。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就没有把它贸然去除掉，因为它是传承的痕迹。当年的制作过程肯定是没有记录的，我们只能凭借现有的藏品本身，然后去做一些推断。我们推测这个染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就去查当年明清的资料里查这个黄色的染料可能有什么，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对，就是在分析检测排除掉一部分的基础之上，我们再通过实验去匹配。那有了科技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我们就能够对它原本的材料有更深入、更精确、更科学的认知。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能够践行去永旧这个基本原则，不只是外观表象的旧，同时也包括了它加工工艺就制作过程的旧。另外一方面，它跟原件越接近，那我们在修复的效果呈现上肯定就越好，我存藏的过程中它的差异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规避掉。你面对的每一件藏品，或者说面对一册古籍，它每一页不同，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你都要去想不同的解决方案，它可能都需要你去费心的给它思考，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做到最好，怎么去修能够让它恢复更好的面貌，然后你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一点一点修复，让它重新焕发出它当初的生命力，能够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下去。你可以让后来的人能够继续阅读它，继续去看到它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是能够在修复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你文化传承的一种责任感的。近些年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可能社会的关注度都会很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甚至是投身于此，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的话才能够让非遗一代一代发展得更好。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把戏曲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存它的文化精粹，同时还要促进它更好的发展，融入当代的社会，融入当代生活。我们是在去年的3月份，也可以说成立了首家以中国戏曲为主题的人工智能的创研中心，通过这样一些技术的手段，对于老艺术家留存下来的珍贵的一些文献音像资料进行修复和整理，赋能他演唱新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去年就把陈砚秋先生的声音提取了，让陈砚秋演唱了一个新的作品，通过这个人工智能数字化的这个处理，就复原了他拿到一个新作品，他应该怎么去演唱？我想这对于我们流派的这种传承和发展是非常有这种参考性的意见的。今天的戏曲，实际上既要做好传承，也要做好传播，传承和传播应该并举。如果说我们只完成了我们对于戏曲的传统技艺的传承，我们在今天我们可能只做完了一半的工作，因为戏曲要真正的融入到百姓的生活，特别是融入到青年人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生活当中，传播至关重要。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希望今天的戏曲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是时尚的，保持它的这种文化遗产的精神的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戏曲当中蕴藏着中国人的价值观，比如说中国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中国人对假丑恶的鞭挞，有很多这样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扶危济困的等等，从这个交流的过程之中，让外国的观众也好、艺术家也好，能更加深切地去体会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当然我们

0: 交流互学是双向的，我想有些价值观是全人类共有的，相互交流一定会拉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感情。用中国戏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它更好地绽放出时代的光彩。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绝对没，你想啊，我们五十年后还在唱，我们没想到。
1: 哎呀，我们以为退休了，一早了，一早会退休。
0: 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他以前年轻就是个样子。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的。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

0: 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其实我想说，我今天看到二位真的就是那种如初见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变化。因为我们认识您的时候，您就是这个样子，年轻美丽，然后认识林先生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这样，非常的成熟稳重的感觉。
1: 我们两个都是头发白了，
2: 我们刚刚经过我们30周年
1: 结婚纪念，
2: 结了婚，所以啊，时间过得很快，很久，很多。这里要告诉你，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呀，这个
2: 是真的。
1: 那天我见到青霞也是这样问我，你是不是染的？我说不是染的，但是它一直在变色。
0: 所以人家说觉得时间快，就是因为太愉快了，过得太幸福了，你就会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
1: 那确实很忙啊，很奇怪的。好像结了婚以后就觉得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两个人的事。

0: 我看到过一些采访，说您是在卫生间里写的。
1: 对，
2: 我很多歌都是。
0: 就是，但是当时是您还不太会说粤语，是吧？
1: 对，完全不会，因为这是我第二首歌，他第一首歌是《重逢》。
2: 不是当时，是现在。
0: 依然是，
1: 还是不会。
0: 这当时是林子祥先生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您的，是吗？
1: 他是写下来那个字，他教我怎么写，然后他告诉他就会指定我，如果我唱错，他教我怎么唱。然后唱错他就告诉我，但是他让我自由发挥。
2: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可以唱得有像很有感情。
1: 我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2: 从哪里来的？我

0: 白头到老哈，其实也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个老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因为
1: 不太了解这个字不太理解，
2: 没想过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不去管它是吧，
2: 不管，不用管，
1: 你能管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白头，很多人说啊，你们白头到老，为什么你那个头发可以让它变成白色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让它，根本就是白的，那你不让它去是控制不了的嘛，这个，那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不如接受，很开开心心的接受，他那个时候他要白的时候我也是说，哎呀，你的头发白就让它白吧， it's quite nice， 我觉得很好啊，老是自然的嘛，也是一个自然，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0: 但坦白说作为音乐人，你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而且你们又是唱跳的演出形式，这个对体力对气息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很好的运动啊，啊，
0: 就平常要，我的意思要怎么来练习保持这个，
2: 每一次没开之前我们就要用整个过程
1: 要练一下要排练一下，
2: 这个就是我们的，
1: 这是我们的运动了，
2: 运动，
3: 我那个网上面到处写啊，说这两位年纪加起来有超过140几岁啊、
4: nope.
3: 这什么意思呢，
2: 对
3: 我们不认哈，哎，奇怪，这个头发会白，但这个心倒是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小时候一样的嘞。

0: 他现在能做的东西跟他年轻，他以前年轻就是个样子，
1: 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那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对，就这种反差还蛮大的。
0: 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3: 最好不要吃太多。
0: 对，
2: 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
4: 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说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看出那样时光流逝的感觉，就真正把它的美感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不管是我们今天做非遗之城，还是我们做寻真之地，我们都想探讨在文化认同下的意义共生。我们刚刚在顺德拍了香云纱，我们就发现说，比起去讲一个香云纱的制作工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么样的人天共创的面料到底怎么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用了它香云纱里面最凉爽最舒爽的凉纱，然后我们其实请的呢是设计师是小丹老师，那么他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审美，把法国的蕾丝和我们的香云纱做成了一款长裙。然后你会发现一种有筋骨的面料和一个柔软的蕾丝，它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是柔中带刚，这个对撞就非常有趣。文明互鉴其实它确实更加是一个多向度。我们在内容工程当中也邀请国外的嘉宾，你带着你的文化，带着你的成长背景来到我们的在地文化当中。比如说像寻真之地，我们就请了这个嘉宾叫老王，这次在龙餐馆当中就是那个结婚的新郎，我们请到他来到甘孜这片土地上，让他去感受在甘孜这片土地上他也会有跟丁真的碰撞。包括我们接下来的新的项目当中也有美国的厨师，他如何在喀什学做馕，

0: 他怎么理解中餐等等。所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探讨当中，你有你的视角，你的目光，那我也有我的观点，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交流和碰撞当中真正在共同和共鸣处相遇。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的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或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的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呐、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说 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0: 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面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2: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嗯，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2: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2: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免费，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格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

0: 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哦，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啊，那是我的老祖先。
8: 是啊，
7: 三国时代那马超、马孟起
8: 啊，知道，
7: 那是我的上辈。
8: 你瞧，
7: 马超、马岱啊，我们这都一家子。
8: 哦，这都是一家子。
7: 你家姓马的吗？哦，
8: 姓马的全是一家子。
7: 对，
8: 那评戏里有个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您也是一家子？
7: 那不认识。
8: 那怎么不认识呢？
7: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嗯，你说那个马寡妇开店的，嗯，那是那说相声那马季、唱单弦马增慧他们的祖先。

0: 早晨炸酱面，
1: 炸酱面。
0: 中午呢，
1: 炖牛肉，烙大饼。
0: 好，晚上，
1: 晚上
0: 啊，
1: 饺子。
0: 十来万人还包饺子？
1: 哎，对了，就这么吃，炖牛肉，烙大饼，大伙儿吃着，我这看着
0: 啊，
1: 大伙儿吃着喝着，我吊杯手看着，我是哈哈一乐。
0: 嗯，您哈哈这么一乐，
1: 哎，
0: 乐完了呢，回家一吃窝头，
1: 哎。
0: 啊！
1: 我吃窝头，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看见了？
0: 不，这还用看吗？炖牛肉烙大饼，你不吃，可不就吃窝头去吗？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就不吃。
0: 干嘛就不吃？不吃牛肉啊？
1: 我把牛肉，我是肉都不吃啊！
0: 嗯，
1: 小牛啊，小羊啊，欢蹦乱跳的，一刀宰了吃的肉，马善人不忍。
0: 哦，
1: 曰：无伤也，实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0: 好，
1: 曾子曰：
0: 行了，就别约了啊！再约也约不出好的来。
1: 就这么吃，
0: 哦，一年到头老吃这个，
1: 老吃这个
0: 啊，
1: 老吃这个
0: 啊，
1: 吃腻了就。
0: 哟，那还怎么着呀？
1: 逢年过节还得多给。
0: 哦，过年过节嘛，还多给。
1: 五月节、八月节、年节，一人一份拿家去。
0: 哦，那您说说，五月节给什么呢？
1: 五月节每人给50个粽子。
0: 50个粽子，
1: 哎，
0: 多大个儿？
1: 多大个儿不知道
0: 啊，
1: 反正定出标准来吧。
0: 啊，
1: 让他们定做，
0: 定做
1: 一个粽子搁30个枣吧。行
0: 啊，一个粽子30个枣，
1: 哎，每人50个粽子。
0: 那还给什么呢？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八大杏，20黄白粽子，20伏尔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赖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5毒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换。
0: 嘿，好。这鱼臭了还管换，
1: 哪能给人臭的吃啊？
0: 哎，那是啊，
1: 这是五月节。
0: 那么到八月节呢？
1: 八月节每人给2个团圆饼，
0: 2个团圆饼，
1: 小月饼。
0: 哦，4两一个，
1: 6斤一个。
0: 对了，6斤一个还是小月饼啊？
1: 在我们家6斤算小的啊，得定做，定做一批小袋。
0: 哦，
1: 我们本家吃的都30多斤一个，
0: 30多斤一个，
1: 这么大个儿，
0: 啊、
1: 嗯，这么厚，
0: 嚯，
1: 凉了你掰是掰不动，
0: 啊、
1: 得拿榔头砸。
0: 砸完了呢，搁凉水里泡。
1: 对，
0: 豆饼啊，合着你们家吃豆饼啊？
1: 哦，豆饼，像豆饼这么大块的月饼，
0: 哪有这么大块月饼啊？
1: 定做的。
0: 哦，这也是定做的。
1: 定做的馅儿好。
0: 什么馅儿呢？
1: 十变的。
0: 好啊，不不不像话
1: 啊，
0: 那叫十锦的。
1: 十锦的，
0: 哎，
1: 那是你们家
0: 啊？
1: 你们家十锦的、薄果的、提浆的、五仁的，你们家马家跟你们一样吗？马家跟你们一样吗？我们这就十变，
0: 就是十变，
1: 十变
0: 怎么个十变呢？
1: 得心应手，想玩来马，跟着变呢。你瞧，嚯，这大月饼不错啊，什么馅儿？是白糖的不是？掰看看，嗯，白糖的，吃吧，吃着吃着腻了，要枣泥儿的好了，把这块搁下再掰，嗯，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
0: 嘿，
1: 南方啊有椰子馅儿的，咱这不一定吃得着，掰试试。哎，椰子，信不信？不信我可骂街。
0: 哎，行，信。
1: 信不信？
0: 信
1: 啊，
0: 信。
1: 哎，
0: 信。
1: 这叫什么月饼？
0: 十变的。
1: 有没有？
0: 有。
1: 哪有？
0: 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刚听您说的吗？
1: 嗯，对对、嗯，每人2个团圆饼。
0: 那还给什么？
1: 10个自来红，10个自来白。
0: 哦，
1: 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1糖，给5个苹果，5个桃，5个石榴，5柿子，5鸭梨，10个冰子，10个沙果，10白梨、
0: 哦，
1: 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光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外有8斤半1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满都是活的
0: 啊。8斤半1个的河螃蟹，
1: 哎，定做的，
0: 哎，
1: 嗯，不是那个定捞的，
0: 定捞的哪儿捞去？
1: 我们家河沟里。
0: 哦，你们家河沟里能有8斤半1个的河螃蟹？哎，这玩意儿也难说。
1: 嗯，
0: 他们家的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吗？
1: 对呀、啊。
0: 嗯，
1: 这是八月节。
0: 哎，那有什么话就年下说吧。
1: 年下
0: 啊，
1: 腊八呢？还有腊八呢？
0: 哦，还舍腊八粥啊？
1: 舍粥干嘛呀？熬粥的米料全份儿，连23祭灶东西一块拿走了。
0: 那您说说腊八给什么吧？
1: 腊八每人给1斤江米，
0: 哦，
1: 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菱角米、
0: 嗯，
1: 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朝拜糖，给2两玫瑰，2两苜蓿，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一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

0: 五糖官食糖饼，一棚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有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可得自个儿蒯去。
1: 哦，连凉水都给预备，
0: 祭灶用啊。
1: 哎，那是啊。嗯，那这么一说，这一年算齐了。
0: 齐了
1: 啊，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啊。
1: 是啊。
0: 哎，
1: 怎么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啊。
1: 哎呦，听您这话意思，到年下还给呀？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礼之不足矣。曾子曰：“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了。”
1: 哎，行了。这是年下，
0: 年下得
1: 年下给什么吧？
0: 年下啊
1: 啊，
0: 到了年下得多给。
1: 给什么？
0: 每人呢，5尺高的密供一堂。
1: 5尺高
0: 大蜜供
1: 啊，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桂花味儿，把大馋虫给您逗上了。
1: 嗨，我值当的嘛。
0: 5尺高蜜供，每人一堂。
1: 那还给什么呢？
0: 给鲜果供一堂，
1: 哦，
0: 素供一堂，酥油叶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坨子3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6堂，供碗28个，供花6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
1: 还给什么？
0: 外有一把红头绳
1: 啊，
0: 一包年饭果，200挂灯签，1蒲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个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对薄烛，1个灶王龛，
1: 好，
0: 10个红灯花，10白灯花，10个黄灯花，30张挂签，20驰名，1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破佛一架，1张财神方位单，
1: 还什么？
0: 1本线书，1个红喜灯，10刀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个二踢脚，3挂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匣薄醋定，给2两姨子，2两报货，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
1: 嘿，
0: 2百斤烟煤，1百斤硬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0斤劈柴，20斤高白面，30斤高白米，20斤绿豆，20斤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斤鸡子，5松花，5鸭子，

0: 这不这
1: 你这叫舞台事故知道吗？不负责任。你对得起刚才观众朋友们那阵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同行对你的希望吗？你对得起老师对你的培养吗？你对得起谁呀？你对得起大肠那观众吗？他比你会的都多。
0: 不是，您甭管我这大叔啊，人说的对，我不管我对起，对我对起你就得了。
1: 你怎么对得起我呀？谁让你在这
0: 唱的？我跟你是一场，你懂的吗？我这是博大伙一乐，是我能真学过吗？这个今儿来的不是外人，这都是看着我长大了的。我北京生北京长，北京学艺，8岁我学说相声，学的今儿学了30多年了，这都看着我长起来的。这不大伙儿一乐就完了吗？真唱谁哪相声演员真唱？你会啊？你会你来，对，召唤他一回，各位来，听着有叫好的，知道你唱得好，你女低音来吧，你这个儿就像女低音。
1: 声音好坏跟身材没关系
0: 啊！你来，
1: 我唱啊！
0: 啊，唱吧，
1: 唱着比你强。
0: 我没瞧透。
1: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
0: 啊，什么歌？
1: 打板城的姑娘
0: 啊，这知道
1: 好吗？
0: 耳熟能详。
1: 听着啊
0: 啊！
1: 打板城的姑娘英又平啊。
0: 打住！不太礼貌吧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打板城的姑娘英又平。
1: 我让你气糊涂了。
0: 石头，
1: 行行行，石头吗？重新来啊！大半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大又甜呐、啊。
0: 西瓜，西瓜，
1: 别捣乱，这是这紧张了啊！
0: 啊，
1: 西瓜大又甜呐、
0: 啊，
1: 大半城的神马鞭。
0: 姑娘，
1: 这。这是姑娘啊，
0: 会唱不会？
1: 会唱会唱。
0: 怎么意思？
1: 大半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0: 嗯，
1: 你。

0: 嫁过来。
1: 哎呀，您还有够啊！
0: 不是，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哎，
1: 好，全惦记着。
0: 哎，对了，
1: 您唱这是维吾尔族歌曲。
0: 行啊，
1: 这个大伙都听过，
0: 了解呀。
1: 啊，
0: 还是您那句话
1: 啊，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啊？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了。
1: 哦，
0: 如果用维吾尔族语言演唱呢，我没有这个水平，还是可能现场的观众朋友有相当一部分也听不懂。
1: 哎，是不？这个我跟您说，您不非用维语唱，
0: 那我
1: 可以用西北话，因为这个陕甘青宁新，这是西北五省。懂的吗？
0: 懂。
1: 现在要开发大西部，您就笼统的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歌它有味儿，
0: 有味道，我能理解。
1: 哎，
0: 但是您知道那句话吗？
1: 哪句？
0: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 啊，好话。
0: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
1: 有区别吗？
0: 对呀。
1: 哦，姑娘，
0: 姑娘叫西北方言
1: 啊，
0: 女娃娃。
1: 哦，石头呢？
0: 石蛋蛋。
1: 西瓜，
0: 西瓜瓜，
1: 眼睛，
0: 毛爷爷，
1: 哦，都是叠字儿。
0: 哎，听着很俏皮。
1: 嗯，
0: 如果用西北方言唱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呢？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味道了。
1: 啊，什么味道？
0: 打扮成的湿哒哒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啊，打扮成的女娃娃别自愁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你要是嫁入，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荚荚、玉角角、铁瓜瓜、铁铲铲、鸭塌塌、醋瓜瓜，一起都过来。
1: 这搬家呢，这是。
0: 您看了吗？
1: 嗯，
0: 换成西北方言，味道就改变了。
1: 哎，唱的不错。
0: 这还是我们国内的歌曲。
1: 哦，
0: 外国歌曲也得翻译成普通话。
1: 哦，什么歌？
0: 比如说那首歌啊。
1: 啊，什么歌？
0: 你呀，你呀。
1: 这个不熟。
0: 叙利亚歌曲。
1: 哦，
0: 名字您可能不熟悉。
1: 嗯，
0: 旋律您肯定知道。
1: 是吗？

0: 我说女低音有点这意思吧，是吧？啊，
1: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2: 听出来了，
1: 姑娘小伙谈恋爱，
2: 哦，
1: 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
0: 嗯，
1: 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
0: 不，井
1: 啊，骗到井底下去，
0: 啊，
1: 男孩刚一下井
2: 啊，
1: 女孩把这井绳给剪断了，
2: 哎，
1: 你爱他，你干嘛给他藏这井底下呀？
0: 啊，
1: 这女孩肯定不是咱北京姑娘，
2: 这个
1: 太梗了，
0: 这不是梗
1: 啊，
0: 这像咱们这个山东姑娘的性格。
1: 敢想敢干，
0: 敢想敢干。
1: 那您这意思，
0: 您这歌要用山东方言唱啊，就对了，就泼辣劲儿就演出来了。
1: 那个唱词还得改，
2: 这也得改吗？
1: 姑娘，说山东方言不能叫姑娘，
2: 叫
1: 妮子，
0: 妮子，
1: 山东方言大姑娘
2: 啊，
1: 大妮子。
2: 哦，
1: 二姑娘，
2: 嗯，
1: 二妮子。
2: 哦，
1: 嗯。说这姑娘长得漂亮，像花儿一样。
0: 啊，这北京话。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这个妮子
2: 啊，
1: 长得跟花似的。
0: 哦，没有那儿话了。
1: 哎，对了，
0: 花似的。
1: 哎，就说小伙子，你看这个小伙子
2: 啊，
1: 脸红的
2: 啊，
1: 像苹果一样
2: 好看。
1: 说山东方言
2: 啊，
1: 耶，
2: 哎，
1: 这个小小子
2: 啊，
1: 这个脸
2: 啊，
1: 红的跟撇过似的。就说你的脸呀，像苹果。
0: 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1: 像苹果似的。
0: 我没听见苹果，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1: 没有，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叫屁股。
0: 怎么这字眼让我赶上了呢？
1: 对对对，
0: 那管屁股叫什么呀？
1: 叫腚。
0: 好，这个还真是知道。
1: 啊，对，山东方言走它就不叫走，
0: 叫什么？
1: 叫拔腚。
0: 哦，怎么讲啊？
1: 哎，您坐在那儿，
2: 啊，
1: 您要想走，
2: 啊，
1: 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叫拔腚。
0: 哦，这山东话真讲理。
1: 哎，对了，啊，要是用山东方言唱。

0: 我小时候没为钱着过急，
1: 没受过委屈，
0: 父母院的日子。
2: 十三岁以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直到您27岁
0: 啊，
2: 这个十几年呢
0: 啊，
2: 您这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0: 我跟家里啊，这关系紧张，
2: 青春叛逆。
0: 对了，
2: 总跟家里闹矛盾。
0: 是。
2: 不想按着这个家里给画出的道走，
0: 哎，
2: 想到外边啊，自己的闯荡闯荡。
0: 嗯，
2: 反正这么说吧，
0: 嗯，
2: 那几年呢，您在外边交了不少的朋友，
0: 对，
2: 周围的人您也没少得罪，
0: 哎，有得有失啊，
2: 一路上磕磕绊绊，
0: 不容易，
2: 是不是？
0: 嗯，
2: 27岁，27、28、29，29岁兴许见喜，您琢磨琢磨，
0: 真准，
2: 准吗？
0: 29岁我结的婚，
2: 没错吧？
0: 罢了，
2: 29岁结婚
0: 啊，
2: 找到自己的伴侣了。
0: 是
2: 29，你有了伴儿。
0: 对，
2: 你29，你媳妇儿
0: 啊，32，
2: 32。
0: 哎，
2: 您听，大3岁太好了，女大一抱金鸡，
0: 嗯，
2: 女大3抱金砖，
0: 哎，都这么说呀。
2: 你媳妇儿贤内助，
0: 比我强，
2: 里里外外一把手，把家务事料理的井井有条，
0: 全看她了，
2: 应了相书上说的了。
0: 哪一句啊？
2: 夫妻和美，必走8年旺运。
0: 那几年我心顺，
2: 29岁一直到37岁，
0: 嗯，
2: 这8年
0: 啊，
2: 您过得是特别幸福，
0: 顺顺当当的。
2: 说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2: 您从37岁往后，我再给您算啊，
0: 啊，
2: 37、38、39、44，哎呦，最近这5年，
0: 嗯，
2: 您过得可不太好，
0: 这您都看出来了，
2: 对不对？
0: 是是是，
2: 嘿，您就好比
0: 啊，
2: 从坡上到坡下，
0: 哎呦。
2: 一年不如一年，
0: 嚯，
2: 一月不如一月，
0: 哎呦，
2: 一天不如一天
0: 啊，
2: 一时不如一时，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哎，我要死是吧？
2: 家里难事太多了
0: 啊，
2: 您琢磨琢磨，
0: 嗯，
2: 父母老家全有病，
0: 对，
2: 你一人照顾着，媳妇孩子常年在国外不回来，家里大的小小里里外外全你一人料理，
0: 那不都指着我吗？
2: 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2: 您好有一笔，
0: 哎，比作何来呀？
2: 您是画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都道你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
0: 我自个儿知道。
2: 您又好比、
0: 啊、
2: 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搂一耙子搂一匣子，来财似长江流水，去财似风卷残云
0: 呐、哎、
2: 都觉得李然这2年混得不错
0: 啊，
2: 啊，经常的上电视，以为挣了不少钱、
0: 嗯、
2: 实际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2: 挣这俩钱全给他们填了坑了，
0: 我得管他们。
2: 年底一结账，剩这俩钱还不够买2包耗子药的，太难了，对不对？
0: 我买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啊，
0: 哎，韩老师
2: 啊，
0: 您别老说这个糟心的事儿。
2: 嗯嗯，
0: 我问问您呀，
2: 啊，
0: 什么时候我能转转运、
2: 嗯、
0: 发财？
2: 转运，
0: 您给算算。
2: 我再给您算啊，
0: 您算算，
2: 您今年是
0: 啊，41呀、啊，
2: 41，
0: 嗯，
2: 41、42、43、44、45，这5年您可了不得了。
0: 怎么呢？
2: 您是平地一声雷，
0: 哦，
2: 龙门3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到时候我给您道喜，送您4个大字：
0: 富贵吉祥，
2: 家败人亡啊！
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两。 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

0: 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路上碰见一个逃难的老者，带着他的小孙子。当老者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这老头站住了。干嘛呀？有什么事儿啊？施世伦从身上掏出来5两银子，走到跟前：“老人家，我这有5两银子。”送给您，一路上作为盘船路费吧，买点什么东西吃吧。5两银子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个小数，这5两银子一给他，老头当时一看，呀，你这是怎么的？我说这位先生，俺们两个不认识啊，无亲无故的，你给俺钱干嘛呀？老人家，因为我在张家庄有个亲戚，您一说张家庄这些个情况，我就明白了，我得谢谢您，这算答谢之费，您带着。哎呦，这怎么说的？怎么给俺这么多钱呢？我谢谢您了，哭疼。老头跪下了，施世伦赶紧伸手将斋，老人家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老头搀起来。老头千恩万谢，然后领着小孙子走了。施世伦一直目睹着爷孙两个，只看到他们的背影消失。然后施世伦这才转过身来，接过马缰绳上了马。施大人在马上一言不发，这马往前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赵壁、关泰包括贺天宝在旁边瞅着施世伦，都知道施大人此时满腹的话不想说，也知道施世伦被这老头的遭遇、一路上的难民所感染和感动了。走出老长一段路来，施世伦不说话。快到了禹城了，这禹城是山东省境内的一个县城。到了禹城，跟大盗队见了面了。大盗队正等着施大人，一看那施大人来了，汇合在一起奔禹城的衙门。禹城县衙门县令早已经知道，奉旨钦差到山东赈济灾民，前行查访。施大人来了，这是顺天府的府尹，御赐封号施不全，这有名望啊，有名的官这是。所以禹城县令早在这迎候在那里，马上把施世伦迎候在馆驿之中。禹城县令的馆驿安排好了，就在馆驿当中摆了一桌接风的宴席。这

0: 桌酒席有鱼有肉有酒有各种蔬菜。释士伦一看这桌酒席，释士伦看了看禹城县令，贵县，这桌酒席是为我摆的吗？
1: 对呀，是为你了摆的，这是我们早做好了准备了，听说钦差大人大驾光临的。
0: 哦，释士伦说，这鱼是哪儿的？
1: 这鱼啊，这鱼是黄河里的，早打上来的，南北人去捞了好几条来。
0: 哦，
1: 这肉呢？这肉，肉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早就存的。哎，
0: 这馒头呢？
1: 这馒头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的存粮啊，这个馒头米啊，咱这都有啊。
0: 好吧，把这桌子上这些东西，鱼肉菜肴，圆盘端着，上大街上去。
1: 上大街上去，
0: 上大街上干嘛？大街上你看一看，有的是逃荒的难民，有的是饿得昏倒在地的人，你看谁要是饿得受不了，把这些菜都给他们，就等于接待我了。啊，这个禹城县令到现在才知道这是施大人对他的一种责备，好吧，马上吩咐这一桌的酒席全都撤下去了。把这些东西安排下去之后，这禹城县令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钦差大人，那这些个东西都给他们送走了，那咱们吃么呀？释士伦说，你这里边平常都吃什么呀？平常我们也吃馒头。
2: 好吧，我别难为你，
0: 一人一碗面条煮着拿上来。
1: 好嘞好嘞，所以马上安排煮面条往上上。
0: 这顿饭吃完了之后，晚上释士伦睡不着觉了，把赵壁、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关泰、贺天宝找在了一起，坐在屋子里边开紧急会议。说那时候也叫开会吗？就是开会啊，坐在一起议论事情。释士伦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这一路上你们看到没有，山东的灾民多惨呢、啊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四散逃亡，也有饿殍，路有逃民，这个山东我们怎么能够赈济呀？皇上派我来了，为的是让我查看查看灾情，然后放赈济钱粮。第一批赈济钱粮放来了，我听说是50万斤粮食，5万两白银。这5万两白银是为周济百姓，50万斤粮食为解燃眉之急，居然被红土山的盗寇给抢走了。所以现在我们是第二批，我们在这里看完了这种情况，如果写本章回奏朝廷，骑快马奔北京，到了皇上那儿，皇上看完了之后再批完了字，再转到了户部，户部再往底下来筹集粮食筹集钱款，第二批再运，我估计就再来个50万斤，再来个5万两白银，往这儿运的话，装车装船，而且还得往这一步步的走，那得多少日子，这么长的时间，起码还不得2个月呀、2个月的时间，山东这个地方得饿死多少人呢？眼下燃眉之急，那就是我们得想个救急的办法。
1: 赵壁说，大人，救急的办法这怎么救急呀、现在老百姓缺的是粮食，缺的是钱呢，有钱可以买着粮啊。
0: 是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样能把粮食钱要出来，
1: 找谁要啊？谁有这么多钱呢？
0: 时事轮着我倒想了一件事儿。第一批赈济钱粮50万斤，5万两银子，哪儿去了？让红土山的贼给劫走了。时事轮着这个红土山的贼不是山东的吗？余六余七不就是在这儿吗？对呀、啊。施世伦瞧了瞧贺天宝，天宝，你在绿林中比较熟啊，我就问你，这个余六余七把这50万斤粮食劫走了，5万两白银也劫去了，到他的山上去了，我们不能把这批粮食和钱要过来吗？如果要过来，就在山东这个地方就地，不就救很多的受灾百姓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有道理，这是燃眉之急。可有一样，余六余七红土山这个山寨，他那个东西到他手里头了，怎么能够要出来呀、啊？啊，您不知道余六余七呀、啊，我可知道。这哥两个，一个外号叫赛元达，一个外号叫小野龙。袁达、野龙，这都春秋时的猛将。这弟兄二人马上布下18般兵器，样样精通。马上布下是双旗盗贼，手底有400-500楼兵，屯聚在红土山上，官军几次征剿都没有征剿得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抢到他的山上去，您再想要出来，那不就是在虎嘴里边往外夺肉吗？可能吗？施世伦说，只要是我们有这个决心，我想就应该可以。我就不信了，把山东省全省各地方的官兵调齐了，平灭不了一座红土山吗？剿不了这帮匪徒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对，山东省的军队都调起来平灭红土山，富富有余。可但有一样，您要知道，这哥两个狡诈多端，当你调集队伍要平灭他的时候，他早跑了，跑哪个地方去你都不知道，哪个山头他都能藏身，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我跟这两个人有一面之交，他知道我是江南大龙山的寨主，他是山东红土山的寨主，他的势力比我大，我那个大龙山就100多楼兵，他这有500多楼兵，他们是哥俩，所以当年在绿林当中我们见过面，我知道这二位的脾气，这二位生性凶狠，做事狡诈，你真要官兵征剿他，他跑了，山东地界很大，你往哪儿找去？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藏哪儿都行。至于说那个粮食，至于说那个钱，一个人藏的地方10000人找不着，他们要藏好了，咱们怎么能找着？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施世伦说，那就没有办法把他稳住了，抓稳的吗？抓稳的咱就不能大动干戈，你不能调动全省的官兵去进剿他，就得从内部找准了，把他抓住，把这俩人要抓住，从他两个嘴里边可以得知钱在哪儿，粮在哪儿。对，我就这么想的。施世伦说，如果说把这个两个人抓住的话，这个钱粮不就立即解决了吗？我们也修本章，也送到北京，第二批赈济钱粮随后就到，这不就行了吗？能解燃眉之急，能使多少受灾的百姓可以脱离倒悬之苦啊！哎呀，大人，您这边菩萨心肠，我贺天宝非常受感动啊。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我们人手得够，必须能够有人胜余六和余七，得有这样的高人高手才能破他们俩这个红土山。施世伦说，就是您说这高人高手什么意思？何天宝说，这个高人高手就是说得有本事的人，武艺高强的人，能胜余六余七的人，能够帮着把他抓住。谁有这个本事？ 贺天宝说：“黄天霸，你跟我这不是开玩笑吗？啊，黄天霸，天宝，在你家里的时候你不跟我说了吗？你说黄天霸已经是成为隐士了，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几次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黄天霸现在哪里？你跟我说他在哪儿啊？”哎，大人，我这个也对不住您。说实在的，施大人，我跟您说那话的时候，我是跟天霸有一个许诺，他在什么地方他不准让我跟别人说，而且我跟他发过誓明过愿的，我不能跟别人讲。可是呢，这一路之上，我看大人您这一份菩萨心肠，这一份爱民如此的心肠，大清的国的官员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就那个老头，那祖孙二人，您给他五两银子，我在旁边都感动得掉眼泪了。大人，如果大清国的官员都像您这样，这大清国就好了。正因为您这种为官之道，所以使我受感动了。黄天霸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他在哪儿？还真就离禹城不远，我们已经到了禹城了。从禹城这个地方往前再走，往偏西北能走一天多的路程，这个地点叫双清沟。双清沟是他藏身之地，因为双清沟有一位隐士，姓齐，叫齐子方。这个齐子方跟黄三太是莫逆交情，老哥俩

0: 现在完全彻底的解决了，
1: 迎刃而解嘛，
0: 这多亮堂啊！
1: 太好了，
0: 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里其实最离不开的是。
2: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他的厨房，改造之前呢他的门是在这儿，那么这次呢我通过这个移门洞的这个手法，将原来这个门洞呢这块呢封上，往这侧呢咱们移动了这个1.2米的一个空间，这样设计呢有了餐桌，而且还做了通顶的餐边柜，门洞移到中间之后呢，在门的后边咱们放下了一个将近左右达到了一个90公分的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冰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客厅的一个大阳台，然后这个高度有35公分，其实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个柜子，将两侧的这个牙口咱们做了一个弱化，在这个台阶做呢做了一个隐藏的一个线条灯，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有一个步入的一个台阶，二来的话呢可以完美将这个层次弱化。

0: 哎呀，今天参观完这套房呢，李老师用咱老百姓的话叫说，该有的都有了。
1: 对，
0: 哎，那个四个字总结叫游刃有余。
1: 呵，这成语太恰当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装修啊，你看人家这装修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错，
1: 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主人满意了，达到他的想法了，东西也不多，还节省了很多的钱。装修出来一看，好。
0: 其实我跟李老师满意都是次要的，
1: 对，
0: 最主要的。我们得问我们的业主，您对您家最后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2: 满意，非常的满意。最满意的是阳台这块，给我们设计的特别的棒，特别的通透。朋友一来呢，就都夸我们这个地方设计的特别好。整个过程中，没设计非常的负责任，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的好，有问题及时给我们沟通解决了。
0: 哦，
2: 梅老师比较了解我们的年轻人的想法，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0: 哎，您说的太好了，
1: 真是。
0: 其实我们益丰方圆不光有这么好的设计师，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好的团队，因为我们益丰方圆有很多很多暖心的服务。
1: 是吗？
0: 你比方说每周日啊，我们是董事长签约日。
1: 对，
0: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对，这样呢就让您更放心更满意了。
0: 对，
1: 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
0: 是，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掌声就能感觉出来，
4: 嗯，
3: 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4: 徐老师的，就您捧我。
3: 但是啊
4: 啊，
3: 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4: 不要脸，
3: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4: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3: 说我妈说的对。
4: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3: 什么意思啊？
4: 你忒不要脸了。
3: 怎么说话呢你？
4: 怎么办事儿呢你？
3: 怎么了？
4: 车？
3: 什么车？
4: 你管我借的车呀？
3: 啊，对对对，我不就借了2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
4: 啊，
3: 至于的吗你？
4: 上你们家找你去
3: 啊？
4: 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3: 我搬家了。
4: 搬家了？
3: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0: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1: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0: 这多费车呀、啊！
2: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0: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2: 我也没车消耗啊。
0: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1: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0: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1: 对呀、啊，
0: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1: 你的车就进得去呀、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0: 当坦克开呀、啊！
1: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0: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1: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0: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1: 我注意着呢，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0: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1: 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嘿，
1: 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
0: 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啊？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嗨，
1: 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的下去，秃噜
2: 给缩进去了。
0: 捡了。哎
1: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

0: 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
0: 崩的都抛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啊、我一个急转弯、啊、就叫日到，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哟，
0: 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跟着康远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了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康远游能够让我登上了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5: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4: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山，这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啊、
6: 巍峨耸立的是吧？
4: 是啊、哦，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啊。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5: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4: 是，
7: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5: 来，
7: 多来几次啊！
8: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9: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8: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7: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10: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7: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11: 我终于完成了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7: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10: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7: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10: 啊？是啊，我得跟这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
12: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13: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无

0: 危急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2: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三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3: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 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挺好，挺好，
5: 挺好，还是
4: 出来
5: 的。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三天两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2: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三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6: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您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7: 有，请进。
6: 您的同伴呢？
7: 我妈呀，是我呢。哦，妈。
6: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7: 可以。
6: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7: 坐吧。
6: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8: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6: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9: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6: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

0: 你放心吧，要是连你都治不好，还有什么患者能相信我跟儿子？
1: 我相信儿子。

0: 去忙吧，儿子。
1: 妈，我不累，我害怕。
0: 妈也害怕，妈怕自己这样走了，你会怨恨我。
1: 我恨的是我自己，妈。我总抱怨你不关心我，可是我竟然连你生病了我都不知道。
0: 不要哭，
1: 妈。对不起，你想让我做最好的医生。我没做到，你想让我迈向更高阶层的婚姻，我也没做到。看来我在让你们失望这方面，从来都不让人失望。
0: 不重要了，儿子。只要我们能开开心心地活着，我们一家人每天晚上能相互问个晚安，早上能道个早安，就是最大的

0: 爸，
1: 喝点什么？
0: 都行。您不怕我喝可乐不健康？
1: 喝吧。

吧。医生有很多种，我做不成您这么厉害的大夫，但我认为我是个合格的急诊医生。

0: 喜羊羊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
2: 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 2129349 6.1 2

0: ZL2017-2103-9743.0 3 ZL2017-2129384.3 4 ZL2017-2104-0896.6 ZL2017-2104-0186.6 ZL2017-2196-0156.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

0: 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这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面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勇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 戴那镜才咔咔的长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的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4: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 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

0: 不行就晕，这个泳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下 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这房子就是我爷爷跟他们学着盖的。
1: 这都是拿木头做的？
0: 对啊，都是拿木楔加固的。
1: 冬天不冷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木头和木头之间啊，夹的是苔藓，比那水泥在墙缝里面要密实。这零下30-40度，密不透风。要是赶上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一照，还有一股木头味呢，可香了。
1: 真好。
2: 你笑什么？
1: 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你，木头脑袋，刻苦，还很暖。
2: 还是和以前咱不一样了。哎，这树还在。哎，以前我午睡的地方。
1: 那树杈上。
2: 对啊。
1: 童子功啊。
2: 那你看看，骑在上面靠着睡可香了。
0: 哎，你看这个羊圈子吗？现在养的都是绵羊，以前都是山羊。那栅栏是木头的，比这还高呢。那山就往外蹦，以前这还有个棚子。
2: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有一个山羊
0: 也不知道怎么就蹦到那棚子上了，耀武扬威的。然后我上去给他一顿收拾，结果把我裤子给脱了，让我妈一顿
1: 说：“你可比山羊淘多了。”
2: 哎，那你看，那马厩，那以前是个猪圈，每次喂完猪肉，我都要试试能不能骑在猪身上驾驭它。
1: 能吗？
2: 当然不能，性格太倔了，不太好驾驭。
1: 还是你更倔。哎呀。

0: 小时候回忆全是玩儿，还好我天资聪颖，小时候光玩儿，也不怎么学习，但只要考试咱就第一。跟你嘚瑟的呀！
1: 哎呀，
2: 慢点走，又喝点水。
1: 不了不了，大爷。
0: 谢谢大爷。
1: 哎，不了不了不了。
0: 拜拜。
1: 拜拜。
0: 还是那个味儿，我从小就爱吃他们家冰淇淋。
1: 这么冷的天，你们这儿吃冰淇淋？那哪儿哪儿啊！我们冬天在这儿爱吃冰棍呢。哎，你快尝尝，他们家的奶都是从奶站当天收上来的鲜奶，一滴水都不加。
0: 奶味好足啊！
1: 嗯，那时候女孩都爱吃。
0: 这很多女孩吃过啊？
1: 是啊，但是最想请的就是你。
0: 哎，今天去老家的房子你也看了，还去了山顶，然后你又吃到了我最想请你吃的冰淇淋，美色圆满了。
1: 我也要谢谢你，带我走过了你的小时候，还是跟刚认识你的时候差不多，跟那个山羊打架的小野猴。
0: 哎，这两年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哎，这有家医院。哎，你小时候打针是不是在这儿？
1: 啊，那时候就一家医院。
0: 你进去看看。
1: 哎，这有什么好看的？

0: 终于回来了，
1: 大叔啊，没问题。啊，咱们去对面啊。我再跟您说一下啊，您看，这个药早晚各一副，饭后坚持三天，保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三天以后您再过来复查一下，好吧？

你姐都跟我说了，她跟你说什么了？你想当医生的原因，之前听谢远谋说过你和奶奶的故事，以为你想当医生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有个医生救过你奶奶，但其实不是，是一个医生的误诊耽误了你奶奶，你才想做医生。

那个时候我在读研究生，奶奶发病了，被送到了医院。

0: 接治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跟奶奶有心衰的病史，就按照抗心衰的方式治疗，打针、凝剂、吗啡、吸氧，用药物缓解心率。 但是他没做肺动脉 CTA 的检查，奶奶得的不是急性心衰，而是肺血栓的栓塞。他按照心衰救，咱们就都救不过来了。 奶奶没看过那个晚上，我知道这件事情开始，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医生。 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我后来不敢做高风险的手术，是因为我知道，医生的本质是治病救人，而一个不称职的医生。 会适得其反。医生的一个小失误，一个疏忽，就会成为杀害患者的凶手。
1: 所以刚才看到的那个医生，就是你说的那个年轻的医生吧？就是他。
2: 看着已经不年轻了。是啊，他们头破圈白了。当年他有30来岁吧，算下来，现在也就40出头。
1: 我听说那场误诊之后，他一夜白了头。你从哪听说？我给他打的电话，他也还记得，跟你一样，对自己犯过错误记得清清楚楚。你可以上医院的官网上看看，好多患者给他留言，我给里面的几个打过电话。 都说这个医生有点意思，他会把患者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不厌其烦地问个清楚，就算病人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也要问明白。
0: 这不容易。是啊，
1: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重要的是怎么面对自己的错误。 虽然这个医生他犯过错，但我依然认为他现在是个好医生。

不去跟他说说话吗？跟他说了，你可能要来找他，他说他很欢迎你。

0: 我打电话问了，就是说因为下雪线路有问题，估计得一会儿。
1: 你怎么不回去看看你家人？
0: 无家可归啊！我爸我妈属于候鸟群，天冷就去南方了。

0: 香啊！哇，
1: 差不多喽。
0: 来，
1: 尝尝看。
0: 小心烫啊！怎么样？
1: 你尝尝。
0: 真好喝，
1: 真不错。
0: 哎，就带汤吗？不再准备一点别的营养品吗？
1: 不用，我妈她不喜欢什么营养品，我知道她喜欢什么。这可是她儿子亲手给她煲的汤呀，这么些年她都没有机会尝尝我的手艺。
0: 那倒是，我早就劝你回家给你爸妈做顿饭。
1: 这不一直没机会吗？我觉得今天这机会不错，陪我回家看看呗。
0: 我陪你回家啊。
1: 是啊，你看都这么久了，我妈也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回去一趟总归比较好。
0: 不是我不愿意陪你回去，我是怕你妈妈不愿意见我。
1: 不会的，你就当是为了我。再说了，那见不见是他的事儿，去不去是咱们的事儿。
2: 来了，菲菲回来了。
1: 陈姐，
2: 哎，
1: 你忙你的
2: 啊。
0: 你好，
1: 妈。
3: 哎，回来了
1: 啊。
3: 你也来了，
0: 阿姨好。
1: 啊，妈，这是王欢给你买的水果。
0: 对，刘飞说家里还有很多营养品，平时您也不爱吃营养品，所以买了新鲜的水果。祝您早日康复。
3: 哎，啊，谢谢。哎，菲菲，妈都出院了，怎么还送病号饭呀？
1: 啊，是给您煲的汤吗？
3: 你煲的？
0: 不是，刘飞煲的。
3: 啊，我儿子煲的，那我得尝尝。陈姐，
2: 哎，
3: 拿个碗过来。
2: 啊，好的。
3: 哎呀，什么时候还学会煲汤了？
1: 让我妈好好尝尝我这手艺啊。
0: 给我吧。啊，好的。哎，来试试。
3: 味道真不错呀，闻起来。尝一尝。
1: 不错啊。
3: 非常好。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煲汤了？
1: 这都王欢教我的，我在他们家学的。你现在就是没时间尝我这手艺，我煎炒烹炸样样都行。
3: 什么都好，就是差了一点点胡椒粉。
1: 啊，陈姐啊。
3: 哎，别叫陈姐了，她忙着呢。这样，你下楼去小超市买一瓶，快去啊，咱家没了。
1: 这非要现在去吗？
3: 对呀，要不然汤就凉了。
0: 去吧，阿姨叫您去你就赶紧去呗。
1: 行，那我马上回来。这能行吗？你自己在这儿。
0: 没事，我跟阿姨聊会儿天，放心吧。
1: 陈姐，
0: 哎，
1: 衣服帮我挂一下，看着点，有事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3: 来吧，坐吧。

0: 我一直想单独的跟你聊一聊，但是我儿子，你看弄得像是每一次把你带来，就等同于我必须要承认你们俩的关系。我不想被迫表态，所以呢，我并不是不欢迎你来，我是不想被威胁。
1: 我明白，谢谢你。其实我和刘飞早就应该回来看您了。
2: 大爷，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3: 小伙子，急什么？跑得满头大汗。

0: 这个绣球吧，其实挺怕晒的，它每天最多可以晒3到6个小时，尤其是夏天，阳光特别充足的时候，就得把它挪到一个很遮阴的地方，还要保持通风才行。
1: 这么麻烦？
0: 不麻烦，要不然我给您写一个备忘录贴在这里。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加我一个微信呗。
0: 啥问题？
1: 有什么事我直接给你发微信。你是专家。
2: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平时比较闲。阿姨，您是大忙人，加好了。
1: 好。
3: 妈，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桌子上有水果，你自己吃啊。
3: 啊。那这胡椒面儿。
0: 哦，胡椒面放厨房就好了。
1: 哎，王欢，你是家具设计师？
4: 你笑什么呀？你在？
3: 你说，我就是觉得有点离奇啊，怎么就突然之间跟我妈，你们俩好像亲如一家了？
4: 亲如一家倒是有点夸张，亲近了不少倒是真的。
3: 哎呀，我真是想不明白啊！那你说，冯新颖跟我妈关系也是挺好的。但他们俩还总是客客气气的，你说你跟我妈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了？怎么突然之间这样？

0: 对，
1: 大师，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好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1: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0: 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气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3: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3: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0: 嗯，
3: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
3: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3: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3: 嗯。
0: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3: 哦，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3: 嗯，
0: 咱们这除外。
3: 嗯啊，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3: 哎，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3: 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
0: 嗯，
3: 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
4: 选金星。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0: 西奇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6，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不能出去。
1: 不能出去？您是伤着腿了吗？还是哪儿啊？
2: 皮划克，肾上腺素进退，准备。

怎么样？要防护服干嘛？

0: 何洛先不是，要来咱们医院看病，在拐弯的地方出的车祸。
1: 他在哪儿发的烧？
0: 何洛先，
1: 就是昨天晚上报疫情的那个何洛。
0: 今天早上新闻，当地已经发布了动物鼠疫四级预警了。
1: 我知道。
0: 他现在什么状况？有外伤，高烧，抽搐，出现幻觉。
1: 我还怀疑他有闭合性气胸呢。开门，让我进去。
0: 没事儿，我能行。
1: 不行，他万一有并发症，你一个人处理不了。
0: 我可以的。
1: 你开门，听我的。
0: 你要相信我，走吧。

0: 王一鸣，干嘛去？
1: 患者急性心梗，需要马上手术，准备去打火石。
0: 你行吗？
1: 我可以配合你。
0: 稍等。
2: 我是说，这台手术你来做行不行？
3: 我？
2: 对，我得去隔离病房那边。那边那个是闭合性气胸，我缺一人做不了。
4: 你要是去隔离病房的话，就出不来了。
2: 我跟你说，他是安康医院心内的专家，待会儿这台手术由他来做，你们要全力配合，明白吗？
4: 明白。
2: 今天神爱谁值班？
5: 张勇大夫。
2: 太好了，请他马上过来。你们带患者现在先去做一个脑部 CT 啊，现在就去。
5: 好，走。
3: 做脑部 CT 为什么？
2: 我怀疑他有脑损伤。王博士，这就拜托你了。
6: 大帅哥。

0: 得开颅。
1: 现在吗？
0: 对，
1: 我怕他心梗等不了。是颅内出血？
0: 不是颅内出血，我判断应该是硬脑膜外血肿。
1: 硬脑膜外血肿，不能做介入手术吗？
0: 做不了，如果是硬脑膜外血肿的话，对脑子有压迫，但不是破坏。如果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呢，把血肿。
2: 你好，同志，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一个车祸的患者在哪个病房？

0: 你年轻时候不也这样吗？当年你给病人做心脏复苏做了半个小时，病人没呼吸了，把你拽都拽不下。
1: 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2: 这个香味儿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儿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2: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们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3: Hello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3: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2: 没错，
3: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1: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2: 哦，
1: 没有这个味道好。
3: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2: 这要别人说是公平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3: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2: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3: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1: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福号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3: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2: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儿。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呢？
1: 是啊，我也没见过。
2: 价格咋样啊？窦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儿都能尝一尝。
3: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可见大家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认可。
1: 38.9一袋儿。有点贵，
2: 我觉得这不是有点贵，是真贵。你必须给我们实惠点，这价格可不行。
3: 其实啊，我也觉得有点贵，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都是特殊申请的。那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块钱4袋，怎么样？
2: 不行不行，再降点，是不是阿姨？
1: 对对对，再降点。您刚才说过了，谁没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就不算尝遍世间的肉香。我们俩是尝过了，
2: 对，
1: 可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没尝过呀。
3: 阿姨，这4袋其实已经是大折扣了，合20多块钱一袋，这网上卖可38.9一袋呢。
2: 这价格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尝咱老北京老字号的美味儿啊，咱们可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大伙失望啊。我觉得你这价格要再降降，给我阿姨一个面子。

0: 对，
1: 哎，咱再加两袋儿，这样变成六袋儿，不到100块钱。
0: 对对对，
1: 行不行？
2: 哎，阿姨，
1: 你看。加上了，
2: 这合着就十几块钱一袋儿
1: 啊！
2: 嗯，这比普通的皮冻还便宜啊！
0: 天福号酱肉皮这么有名儿，很多人都没吃过，不能因为价格把大伙儿都挡在门外。
1: 没错啊，
0: 我还想多买点儿送人呢。
1: 这么好的味道，这么好的工艺，很多人还没尝过呢啊！这多好的宣传机会啊！这北京城的美味啊，这天福号的酱肉皮咱可不能落下。
2: 这合十几块钱一袋儿，
1: 嗯。
2: 这不行啊，这我做不了主啊，这十几块钱一袋，这不是跟普通的肉皮冻一个价了吗？您要这么卖啊，那我得跟领导商量商量。
1: 我觉得你也别商量了，就给我们100个名额。
0: 嗯，
1: 这钱你们要是不给啊，我们节目组想办法把这个钱补上。今天啊，必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
0: 嗯，
1: 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争取争取。
2: 行，那我回去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福号能出。
0: 好，我得买2组。
1: 对，
2: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带这么卖的啊，咱不带这样的啊。
1: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
0: 好，好，
1: 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1: 真的？
2: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1: 那不行，那我走了秦瑶咋办？
0: 哎，我搂。
1: 行行，那你可把秦瑶照顾好。
0: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1: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0: 行行行。
1: 哎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0: 瓜子。哎，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伙人给便宜了，给送个这货去了。
3: 请奶奶。噔噔噔噔噔，英勇噔噔噔，背
4: 着。喂，没事儿没事儿，不紧张啊，
5: 接着唱。
3: 雪原安来，噔噔噔噔，那是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
6: 咦，你咋来了？冬雨呢？进去考试去了，咋没陪着呀？不让陪。这么快？
0: 对了，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时候谁管过？
6: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0: 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6: 自己考的。
0: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7: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8: 哪桥？
4: 哎，啥呢？
8: 来，开始。
7: 西湖。

0: 啷当儿啷当儿啷当儿啷当儿啷。
1: 情。

0: 哎呀，这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爸，
1: 你欠人的债咋说呢？
2: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
3: 阿姨，
1: 哎，春儿来了，
3: 看啥呢？
1: 看热闹呢。
3: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3: 锻炼身体？
2: 站住！胡大人！
3: 叔，你这跑啥呢？
2: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3: 我这回来了吗？
2: 你跑！
3: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3: 我叔欠人钱。哎，
1: 不是我说的啊。
3: 叔，你欠人多少钱？
2: 什么？回来！
3: 回来！哎哎哎！这

0: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1: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0: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挣了
0: 啊？
1: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
1: 杨叔，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2: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山人。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卖。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1: 多少？
2: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1: 你这货真是可以，你真就是这挣钱的命。
2: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不过说，这个钱啊，我不能自己拿，
0: 按理说呢，得分你30%。
2: 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2: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3: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热闹。有道理，哎，你大气啊，
2: 嗯，
3: 确实可以。
2: 哎，这叔，这人家挣我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1: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上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送上？
2: 咱不要弄这，
1: 问我呢，你咋花？哎，
2: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2: 嗯，
1: 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2: 啥戏台子？
1: 上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2: 那平常都不唱戏了，还整这干啥？
1: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塌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3: 以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
4: 嗯，
3: 争取呢超过他啊，
4: 那还得10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宋伟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3: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了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

法，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吴白说他了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了。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

九城最漂亮的女娃站在舞台上。今天高兴了，要不我唱一会儿。

小雨，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吗？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了，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

0: 姨父，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琴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父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那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仰慕女将潘谷。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拧起一回了。
2: 梦醒了，迈回走。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这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们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2: Hello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2: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0: 没错，
2: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1: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0: 哦，
1: 没有这个味道好。
2: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0: 这要别人说是公平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2: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0: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2: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1: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福号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2: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0: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呢？
1: 是啊，我也没见过。
0: 价格咋样啊？窦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儿都能尝一尝。
2: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可

0: 可见大家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认可。
1: 38.9元一袋，有点贵。
2: 我觉得这不是有点贵，是真贵。你必须给我们实惠点，这价格可不行。
0: 其实啊，我也觉得有点贵，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都是特殊申请的。那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元4袋。怎么样？
2: 不行不行，再降点儿，是不是阿姨？
1: 对对对，再降点儿。您刚才说过了，谁没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就不算尝遍世间的肉香。我们俩是尝过了，
2: 对。
1: 可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没尝过呀。
0: 阿姨，这4袋其实已经是大折扣了，合20多元一袋，这网上卖可38.9元一袋呢。
2: 这价格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尝咱老北京老字号的美味儿啊！咱们可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大伙失望啊！我觉得你这价格要再降降，给我阿姨一个面子。
1: 对，哎，
2: 咱再加2袋，这样变成6袋，不到100元。
1: 对对对。
0: 是阿姨，
2: 你看，加上了，
0: 这合着就10几元一袋啊！这比普通的皮冻还便宜啊！
1: 天福号酱肉皮这么有名，很多人都没吃过，不能因为价格把大伙都挡在门外。
2: 没错啊。
1: 我还想多买点儿送人呢。
2: 这么好的味道，这么好的工艺，很多人还没尝过呢啊！这多好的宣传机会啊！这北京城的美味啊，这天福号的酱肉皮，咱可不能落下。
0: 这合10几元一袋，这不行啊！这我做不了主啊！这十几块钱一袋，这不是跟普通的肉皮冻一个价了吗？您要这么卖啊，那我得跟领导商量商量。
2: 我觉得你也别商量了，就给我们100个名额。这钱啊，你们要是不给啊，我们节目组想办法把这个钱补上。今天啊，必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争取争取。
0: 行，那我回去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福号能出。
1: 好，我得买2组。
2: 对，
0: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带这么卖的啊，咱不带这样的啊。
2: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好好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元，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元。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身体的营养。
0: 这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

0: 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
1: 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黑色是大地沉淀的底色，是时间赋予食材厚重的勋章。《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中都明确记载了黑色给我们带来的食养逻辑。一块黑色点心，九种黑色原料，怀柔古树板栗，带着不同地域的风土，循着老祖宗的食养智慧，最终凝成这块九黑五谷栗子酥。咬一口，九种黑色营养一次补齐。
1: 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吃什么补什么，这可是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养智慧。最近几年啊，就特别流行吃这个黑色食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啊，九黑五谷栗子酥。哎，阿姨，您赶快尝一尝，来尝一块儿。
2: 这黑色的呀，都养人。我一听啊，这酒黑，我就明白了。哎，身体啊，缺东西了呀，得补回来。
1: 一整块就吃下去了啊，
2: 很浓郁的芝麻的醇香，还有一股清甜味儿，特酥软绵密，我这含着含着呀就化开了，都不用嚼，一点辣都不噎人。
1: 先是栗子那股天然的甘甜味儿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儿，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儿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2: 哎，对，
1: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
4: 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1: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4: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1: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呀，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三个九，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三个九，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4: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三九归一，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三九相合，最终九九归一，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1: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儿啊。
4: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法，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

0: 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
1: 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2: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谷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啊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
3: 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啊那些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
2: 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
3: 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1: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把力为基底的酒黑食补。
0: 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3: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李说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1: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3: 对，
1: 不到100。我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2: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3: 对，
2: 但是您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送人了。
3: 对，
2: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3: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啊都送一送啊这个酒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1: 就100组？
2: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3: 对，
1: 阿姨您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3: 哎呀太好了，
1: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样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嗯，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嗯，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嗯，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样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嗯，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嗯，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呀，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啊，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看。再加一个闽南歌子戏。
1: 好嘞，好嘞，没问题。我准备再加个传统茶馆，我整理整理，今晚就发给您。
0: 好好好，拜拜拜。啊，
1: 师傅再见。
0: 喂。
2: 你还挂我的电话啊？你是想怎样哈、啊？我告诉你哦，今天是文文的生日，你怎么样都要赶快给我回来，早点做准备。不是亲妈就这样吗？啊？她叫你什么？她是叫你阿母的，阿母的意思就是妈妈，你知不？啊？赶快给我回来啦！万年不煮菜也不烧，就知道在外面鬼混。你哦，都不是我要。喂，喂，喂。敢挂我的电话，这山狗无一点仔架势，真正是气死人，真的是。哎呦，厨房里面还有一个人会动哦，你哪不动哦？我都以为你已经死掉了。每天哦在家里面哦就闷得跟一个葫芦一样了。一句话也不讲，可是呢，只要出去跟那些老女人在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开心的不行了。尤其碰到那些漂亮的，拼命往上凑了，搂着那个小蛮腰哈，哎呦，那个时候就笑了哈，就开心了哈。我啊，就是因为你在外面搞破鞋了，害得我丢工作。哎、欸，喂，你去哪里啊？
3: 拔错，
2: 我拔过了。这个死老头啊，

0: 王总啊，那个我是渔民的代理商啊，前两天在你这边拿了一批货，结果这个客户用完以后啊，所有的人的脸都肿得像红灯笼一样，这个很奇怪啊，你看看能不能跟那个总部说一下，给我换一批好不好？哎，谢谢。王总啊，
1: 你搞我啊，
0: 是不是、
1: 啊、我是渔民，你的代理商，
0: 你给我的那批货
1: 搞了所有客户肿得像猪头一样，
0: 你的总公司要给我一个说法。

0: 你说说哪有这么养鸡的，鸡笼都趴在外边，这满地的鸡屎臭气熏天，每天这苍蝇啊，我这一出门都臭啊。你们在这下棋不臭吗？
1: 臭啊。哎呀，
0: 这要不是咱们香喷喷的坐在这里多好啊。哎哎哎哎哎，我知道你们家文文今天过生日，特意站在这里等着你。
2: 怎么了？
0: 你看看，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看看你们家养着鸡，你妈养着鸡。
2: 你的妈呀、啊、
0: 你婆婆，你婆婆啊，你婆婆养着鸡啊，在这儿养，这是臭气熏天，那一地的鸡屎，你看看。
3: 丢了，这龟哈，这叫中脚爱到脚，挂命啊爱来脚，吵得我这个心哦冰冰跳，
0: 要命啊！
4: 再说了，这家属院也不在孙兰英一家的，凭什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0: 就是
4: 太不像话了，这
0: 你婆婆太不讲理，你得讲啊，你有素质，你劝劝她。
5: 念过大学的人呐、啊，都有素质，你啊，教教你婆婆，
6: 人要是没有素质，不跟她一样。
0: 哎呀，你说啥呢？我们家的豆豆那可比那没素质的人强多了。
7: 好，说的豆豆好，豆豆棒、啊。
0: 我们豆豆好，赶紧的，去去去去！
3: 不要走，不要走，你看一看这地板上的垃圾，你要碰一下，你要怎么？啊

0: 你爸不接，
1: 不接不接呗。
0: 今天合唱团老师让你站前面，你为什么不站？
1: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呲着大牙笑着，一个比一个假，跟僵尸一样，没意思。
2: 儿子，走了，你爸有事儿了。
3: 啊，等一会儿，耽误咱们酒局。
2: 看看你那重色轻爹的样子。
1: 你回去吧，明天见，你爸还等着呢。
0: 让他等，我妈跟我说了，他那酒局没几个正经的，我这是帮他改邪归正。
4: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爸来。
4: 来晚了，来晚了。
0: 哎，叔叔好。
4: 谢谢你啊。哎呀，
3: 叔叔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3: 文文，明天见。
4: 哎，改天请你吃炸鸡啊！
3: 叔叔，那您可别忘了
4: 啊！一定一定。
2: 炸鸡那玩意儿不能多吃啊，油脂麻花都垃圾食品，孩子能吃多少啊？请不起个中餐。安全带系上。
4: 安全带。
5: 今天是我们家好日子，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找麻烦，我没有那么好欺负。
6: 好，
5: 你笨手。
6: 啊，好啊，好啊，阿姨，等下还要给我们过生日的，不要吵了。
5: 哎呦，平常骂移民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今天怎么怂了？被人家欺负成这样，蛋糕还被打碎了。哎呀，我看你都是挑工的。
7: 你不嫌你就再给他换个号码，我无所谓。
6: 一同啊，啊，这移民高文怎么还没有回来啦？哈，哎呦！
5: 打一个电话催一下蛋糕啦，过生日没有蛋糕许愿像什么样子？
7: 打过了楼下。
1: 年年许，年年不灵，许他干嘛？
6: 我就喜欢文文的这个个性啦，啊，这叫做不拘小节的。
8: 移民两口子带出来的孩子肯定有个性。
6: 哎，对对对了对了，啊，文文哦，我们明年要计划换一个大房子哦，明年你过生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来过了，好不好？
5: 你们啊。文文从小到大都在这里过生日。
8: 李明啊，帮我把酒烫一下，我这岁数不能喝冷的了。
9: 嫂子。

0: 哎，我去给你买鞋子。哎，速一下，随时都可以。我们的命运我们主宰。哦，但最好是明年，最晚不会超过后年。
1: 你要给你哥赎罪，我没说什么，我也跟着你一起给你哥赎罪，对吧？文文是你哥的孩子，我们把文文接过来的时候，给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我二话没说，对吧？文文上那个私立学校，我说没说过，没必要，没必要，你非要让他去，12万一年。我就咬着牙怎么过，我也没说什么，对吧？老太太说我是后妈，说我恶毒，弄几个破鸡蛋，想让明儿把我吃了，你说是谁恶毒？欺负人没有这么欺负的，我有点盯不住了，雨儿，能理解我这盯不住吧？老太太让你跪着发誓，说文文上幼儿园之前我们别要小孩。我没要呀，说上完小学要，我说行。小学上完，说上完初中，这初中还得三年呢，初中上完还有高中，高中上完还有大学。我多大了，玉明？用我告诉你我多大了吗？我36了，我再不要我就要不上了。我就想问问你，你们家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过去？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0: 对不起，我很想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年，你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问一次这样的问题，都会发泄一次。我理解。我一直都在躲闪，但今天我想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辛苦，妈妈也辛苦，爸爸也辛苦，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如果你很累的话，不如我们分开吧。

0: 是这些。头一回买了个挺合适的。
1: 收红吗？
0: 明天早上10点。
1: 做什么？
0: 民政局办手续。
1: 哎，为什么啊？
0: 你有病啊，你玉明，你是鱼吗？带我身份证。

我就想问问你，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0: 对不起，妈妈，都是因为我害死了哥哥嫂嫂。我会把文文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她长大。你要找妈妈吗？是不是？是不是要找妈妈？你先拿出这个。
1: 哎，来来来。不怕不怕，
0: 他一直哭啊！
1: 妈妈在这，妈妈在这，不怕不怕啊！啊，不怕不怕，
0: 不哭了。
1: 把那给我，把那给我，逗逗他，逗逗他。
0: 好。
1: 哎，来，妈妈，
0: 喝一口。
1: 来，你喝，你喝，逗逗他，逗逗他。
0: 看爸爸喝。
1: 一二三，看
0: 爸爸喝的是奶啊，这是水啊。

号到十九号窗口。

0: 吃点早餐吧，再喝点牛奶。7号到12号窗口。我都多冷静了，我要什么冷静期呀？我哪儿不冷静了？你先告诉我我哪儿不冷静。我刚才冷冷静就来的，我一会儿我也冷冷静静走啊。他也冷静啊，我们俩都冷静，就赶紧的吧。
1: 民法典1077条，在收到双方登记申请之后，我们出具受理回执。
0: 从今天开始往后30天，任何一方不愿意的，都可以向我们撤回申请。30天后，如果双方依旧坚持办理，需要双方亲自到这里。如果没有申请，我们同样视为撤回。我要冷静这30天，我憋死了，我什么事儿我都憋死得了，我。对不起，现在的手续流程确实是这样的，真办不了。
2: 那你这30天要遇上动手的呢？这一个月他得打成什么样了？
3: 他没有家暴我，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规定，确实需要冷静期，不然您可以起诉，起诉不需要冷静期。
3: 我起诉你吧。
2: 我又没有犯罪，
0: 那今天就是办不了是吧？
2: 办不了。做个流程啊，真的很仁慈，反正我喜欢。

这以为去了又，哎，同志，这算肇事逃逸吧？

0: 二师弟。
1: 我车呢？哇，赶紧锁上，要不该扣我钱了。

0: 把二十万还给我，我告诉你，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你今天插翅难为，你是不是？我不管，你干掉下来我也不管。老板，给我一杯冰的甘蔗汁，
1: 我两杯，我要常温的。
0: 八千，我
2: 听我说明。
0: 你让我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在舆论环境多复杂呀！你这样拍上一发网上，对你影响不好。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拍就拍，花就花。
0: 请我尝尝，
3: 这个是常温的。你起来。
0: 要么和我去银行把二十万提出来还给我，要么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2: 去什么派出所？那不给警察叔叔添麻烦。
0: 你
2: 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
0: 不愿意。
2: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我不去。
2: 哎呦，于明，你怎么找我？你是？ 12年前你喜欢唱歌，你找我帮你出唱片，我实打实把你交给我那二十万给别人了，他们没完成，你不能找我一个人要这钱呢。
0: 就找你要。
2: 不，明儿，真的，你再信我一次，你就最后再信我一次，这600万的东西，我带你去看看，你看完再决定。如果不行，你再带我去派出所，行吗？

0: 哎，我问问你，
1: 哎，
0: 这马褂是谁的？
1: 什么？
0: 这马褂是谁的？
1: 这马褂是谁的？
0: 啊，谁的？
1: 你管着吗？
0: 哎，这话说的，这不枪火吗？我问问谁的？
1: 他的。
0: 好、哦，哎、啊，你这马褂什么是他的？
2: 你看
0: 他的。甭废话，脱下来。
2: 脱下来。
1: 干嘛？
0: 怎么了？
1: 俩胖子一块欺负我呀？
0: 谁欺负你了？
1: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0: 什么叫帮凶？你这马褂是人家的，脱下来给人家。
2: 就是
1: 马褂是他的，不

0: 甲啊，不能给他。
1: 为什么呢？
0: 不是打他手里借的，
1: 没羞没臊。你甭管谁手里借的东西是人家的，
0: 那也不能给他。
1: 为什么不能给人家？
0: 这。你知道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穿他这马褂与他有好处。
1: 你穿人家的马褂吗、啊、还与人家能有好处？
2: 干嘛？你给了我租金了是怎么的、哎、
0: 不是给租金像话？
1: 别生气别生气、
2: 哎、你给钱了？
0: 对呀、啊、给钱。
1: 说清楚了什么好处？
0: 那天呢、啊、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1: 哦、您还有社会活动？
0: 当然了、哦、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1: 是，
0: 人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哦，我穿上长衫，嗯，想穿个马褂。
1: 是，
0: 可我自己没有。
1: 没有自己买去？
0: 买干嘛呀？啊，借去吧。
1: 借
0: 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哦，他说这我们俩身材又差不多。哎，正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身材啊跟他差不多，
0: 啊，不正合适吗？
1: 您没戴眼镜吧？
0: 啊，戴眼镜干嘛？
1: 哈，您这身材跟他差出一五啊去了，这都，那不是差不多吗？
0: 太夸张了，那身材差不多。
1: 好，
0: 我说到家的借个马褂去。嗯，哎，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哦，他妈在家呢。
1: 是，
0: 就是他母亲啊。
1: 啊，您甭解释。
0: 70多岁老太太，
1: 我们都明白，
0: 是一女的。
1: 废话。他爸爸还是男的呢，
0: 开门一看是我，嗯，我说哎呀，嫂子，
1: 哎，等会儿，他母亲你叫嫂子
0: 啊？就大小辈儿，没办法，
1: 好，借衣服借出大小辈儿来了，啊，
0: 嫂子，嗯，这个波辈儿在家呢吗？
1: 等会儿啊，波辈儿，馒头也没在家，
0: 馒头像话？
1: 什么叫波辈儿？
0: 他小名叫小波辈儿，
1: 哦，小波辈儿，
0: 小波辈儿在家呢吗？啊，没在家，那我跟您说得了。我借他那马褂穿着，哦，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1: 是，
0: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啊，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1: 干嘛呀？
0: 那大兄弟，你回来。
1: 哦，还真认。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嗯。
1: 哎，怎么了？
0: 嗯，波波这孩子呀，哦，哪儿都好。
1: 是，
0: 唯独一样。
1: 什么呀？
0: 这孩子呀，啊，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哦，说话招三不招两。
1: 是，
0: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哦，碰上那个没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啊，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他红头胀脸的。哦，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1: 那不应当的，
0: 是不是？嗯，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啊，你辈儿比他大。哦，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1: 是，
0: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哦，别让我们波本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的情了。哦，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1: 这么回事，
0: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1: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哎，好不好？哎，我跟你说，
2: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1: 他说你云山雾罩。
2: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1: 怎么了？
2: 胡说八道啊！
1: 没那么回事。
2: 多废话啊！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1: 你怎么大学问？
2: 我怎么大学问呢？嗯，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1: 什么教育？
2: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1: 嚯，您还贵族呢？
2: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2: 甭说别的，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1: 我看见了，
2: 四柜子。
1: 说说就来劲，
2: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棉的、皮的，哦，迪卡的啊，
1: 快点，
2: 化纤的
1: 马褂还有迪卡的，
2: 你就
1: 有晴纶的没有？
2: 的确凉的都有，
1: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2: 我不在乎钱啊，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
1: 哇。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2: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1: 好家伙啊！
2: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1: 是啊，
2: 家里有的是钱。哦，嚯！这跟您说啊，家有万贯，活物不算。哦，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1: 那看
2: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1: 您还玩宠物？
2: 对喽。
1: 您玩什么宠物？
2: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嗯，分个金鱼。
1: 对呀，
2: 那不叫玩。
1: 那您玩什么呀？
2: 大骡子、大马。哇，家里有马圈，
1: 马圈
2: 10000多匹马，
1: 那么多啊！
2: 嘿哈，哎呦，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1: 哦，蒙古种，
2: 高头大马，大白马。哎，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您说高头大马，
2: 啊，所以新奇吗？哦，所以新奇吗？
1: 哦，骑在这里是吧？
2: 对呀，啊，哦，提着背8尺，头着尾丈2，一根黑鳞没有，
1: 大白马，
2: 全白。哎呦。 我要啊，我要提我这马呀，
1: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2: 这我跟您各位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2: 我有心哭一鼻子。
1: 怎么了？为什么呀？
2: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1: 什么事情啊？
2: 就是前两天啊，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啊，掉茶碗里淹死了。
1: 哦，掉茶啊？行行行，哎，
2: 连烟带
1: 烫，哎，行行行，这还连烟带。
2: 我刚骑的。
1: 哎呀，行行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啊，
2: 对呀，
1: 掉茶碗里淹死。
2: 你这连烟带烫，
1: 还连烟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2: 谁胡说八道
1: 啊？你胡说。
2: 这么说你不信呐？
1: 当然不信。
2: 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2: 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2: 当然他知道。
1: 哎，那好，我问他去。
2: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1: 哎，英爷，
2: 这能瞎说吗？哎，
0: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捡的。
1: 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了啊，我知道了啊。问您个事情，哎，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0: 大白马啊，
1: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烟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大白马啊，掉茶碗里边啊，连烟带烫，
1: 淹死了，
0: 淹死了，
1: 你知道吗？
0: 你吃饱了撑的？
1: 没有啊，
0: 我胡说八道。
2: 你给我脱，你给我脱，哎，
0: 怎么呀？脱什么？脱什么脱？
2: 哥，你给我脱下来。
0: 我凭什么脱呀？
2: 这是我的。
0: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哎，
2: 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0: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2: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0: 哦，来，
1: 怎么了
0: ？啊，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这么回事儿哟。
2: 有没有？
1: 太好办了，
0: 真真的
1: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0: 瞧见
1: 太好了啊！那你给我说清楚了。
0: 当然呀，啊，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2: 对呀，
0: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是，您说，
0: 我跟你说着啊，这很简单
1: 啊。怎么叫简单？
0: 这一点都不稀奇。
1: 这还不稀奇？
0: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1: 为什么呀？
0: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啊？哦，是不是连烟带烫？
1: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0: 海马是不是？
2: 不是海马啊，白马。蹄之背八尺，头之尾丈二。
1: 他说的不是海马啊，大白马。
2: 对，
1: 头之尾长丈二，蹄之背高八尺。
2: 好，
1: 大白马。哎，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2: 对，
0: 哎呦，
1: 您跟我说说
0: 这个，
2: 我怎么着？你这啊？有没有？
0: 有，
1: 这个有，您说，
0: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白马，
1: 大白马啊，
0: 这稀溜的白马掉茶碗里了。
1: 这怎么掉进去的？
0: 对呀，啊，这个茶碗啊，
1: 是茶碗啊，
0: 茶碗是个地名。
1: 地名，
0: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哦，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
2: 茶碗湖，
1: 啊，碗湖
2: 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1: 哦，对，
2: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七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哎，连烟带烫死了。
1: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2: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0: 说得上来，
2: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呀！
1: 你说，
0: 我说呀！
1: 那你说呀？
0: 是，我瞧见了
1: 啊！这是我知道，
0: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呀！
1: 对，
0: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1: 就这套熟，
0: 这不是不是这，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1: 那是，
0: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1: 是
0: 这怎么回事呢？嗯，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1: 当然啊，
0: 连我都糊涂。
1: 哦，你糊涂？
0: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1: 是
0: 目不转不透，嗯，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是，
0: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嗯，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1: 啊，那当然。
0: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1: 是是。
0: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哦啊，大概齐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虚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1: 是是是。
0: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

0: 费事，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10: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9: 什么呀？
10: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9: 哎呦，你还没忘呢？
10: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9: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哎，
10: 怎么掉进去的？哎呀，啊、哦！哎呦。你踩炸弹上了，
9: 我想起来了。
10: 好，你想起我们趴下了，哎，
11: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哎
10: 呦，干啥？哪有凳子？
11: 差点掉凳。哎，好家伙！
9: 些许的有些夸张，这话头想起来了。
11: 啊，您说
10: 这话还有头？
9: 有头有头。
10: 啊，那您说
9: 没他不成？
10: 那您说怎么了？
9: 王千祥啊，喜欢宠物，
10: 也喜欢。
9: 哎，养什么呢？喜欢草虫。
10: 是
9: 养个蝈蝈？
10: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9: 这不是话头吗？哦，打这儿说呀，
10: 是
9: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10: 怎么讲究？
9: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儿，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10: 那是，
9: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10: 人是名人呢。
9: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清又听叫，多美呀！
10: 是。
9: 哎，那天呢，他呀到人王千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哦，进门哟，爷们儿啊。您这蝈蝈不错呀，
10: 瞧上了。
9: 王千祥什么人啊？外场人啊。
10: 是，
9: 瞧着好拿走。
10: 哦，这就送他了啊。
9: 哎呦，那哪成事，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11: 对，
9: 这东西我不能要啊。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10: 非送不可。
9: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我拿您这蝈蝈，干脆啊，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10: 哦，交换了。
9: 哎，对了，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哦，哎，4S 马，
10: 4S 马
9: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10: 啊。您别瞎说了，
9: 送到这个王千祥家里。
10: 是，
9: 哎，他揣着这蝈蝈啊， 人家养蝈蝈讲究
10: 啊，
9: 什么时候喂食，
10: 对，
9: 什么时候换水，
10: 没错，
9: 什么时候晒太阳，
10: 嗯，
9: 什么时候吃

0: 什么石，
1: 很精细。
0: 他哪懂啊？啊，拿着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哦，捧
1: 花，
0: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1: 我使劲倒。
0: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什么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啪，就摔在这书桌上了。嚯，可巧旁边啊啊放着一杯茶。哦，刚沏得的，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啊，整掉这茶碗里。
2: 对，
0: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哎，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1: 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0: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哎，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了。
2: 对，哎哎，
1: 瞧这进费。
3: 哎，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了。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辛苦什么辛苦？
2: 今儿没您我还真陷了。
0: 你像话不像话？
2: 不是不是，您别紧，我这
0: 哪让你这么说话？
2: 我这说话超劲儿。
0: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2: 是您不白绕远啊？
0: 这怎么说吧？
2: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啊，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0: 穿多？
2: 穿二年。
0: 哦，穿二十年。
2: 哎，这什么二十年啊？穿二年我都退休了，二年。
0: 嚯，你都五十了？
2: 二年，二年啊啊！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0: 还聊啊？
2: 这回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
2: 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1: 是是是，
2: 这能瞎说吗？这个
1: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2: 但是我还是心疼，
1: 是吗？
2: 别看我抻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1: 是那是，
2: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哦，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1: 谁呀？
2: 谁？这个连海，
1: 系连海。
2: 不姓季，就是连海。
1: 哦，连海，
2: 连海。
1: 啊，不姓季。
2: 伟健，伟健，
1: 李伟健。
2: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
1: 有违章建筑，叫伟健。
2: 他家那两间房都拆了。
1: 哦，这
2: 样。还有维念，维念，
1: 王维念，
2: 维念不姓王，就是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
1: 哎，你也听得下去？
2: 说说，走吧，走吧，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
1: 咱
2: 外边吃吧。
1: 啊，吃饭。
2: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1: 啊，这是您学生。
2: 要请我吃饭，
1: 请您吃什么？
2: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先一会儿八口有鞋铺
1: 啊，是
2: 鞋铺叫天成家，
1: 请您吃鞋铺。哎，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2: 天成家借本儿，
1: 借本儿啊。
2: 哎，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哎，
1: 兜一处啊，兜不住，嗯，那叫嘟一处，
2: 同音字，多音多音
1: 多
2: 音，你不懂，你不懂，
1: 我不懂。
2: 哎，那是烧麦，
1: 对，
2: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1: 什么叫烧着就卖？
2: 哎，这儿啪坐在这儿，二楼啊，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1: 是，
2: 我把这窗户打开，打开，
1: 哦，凉快凉快。
2: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嗯，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1: 点菜啊。
2: 还没点呢啊，就听这楼底下
1: 怎么着，
2: 扑扑啦啦，扑扑啦啦，扑扑啦啦，
1: 怎么什么意思？
2: 不绕啊啊，从这扑扑啦啦扑的日，
1: 怎么了？
2: 从一楼啊飞上一烤鸭子来，哎啊，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1: 烤鸭子飞上来了。
2: 我一瞧，热气腾腾啊！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1: 没脑袋。
2: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吃吧，拆吧。哎，好，就把这拆下来了。
1: 好，好，您聊。
2: 唯念就这鸭脖子。
1: 哎，别别，您您别说，
2: 没有脑袋。
1: 哎，别，我知道没脑袋。好，烤鸭子，
2: 烤鸭子，
1: 没脑袋，
2: 没脑袋，
1: 飞二楼上去，
2: 飞二楼了。
1: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
2: 热气腾腾。
1: 行行，别热气腾腾。
2: 先吃皮，
1: 别腾腾了。好家伙，这胡说八道
2: 啊！谁胡说八道？
1: 我不信。
2: 不信你问去呀？
1: 问谁呀？
2: 问他去。
1: 他又知道，
2: 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1: 他有他，
2: 有他，
1: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哎，来问您点事。
0: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1: 哎，这
0: 淹死
1: 我是蝈蝈，我知道啊，没问那蝈蝈，
0: 不淹了啊。
1: 哎，对，问您点别的。
0: 哎，什么事？
1: 说几个人吃饭啊，二楼上啊，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吃饭啊，二楼啊。开着窗户，
1: 对，
0: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1: 还没脑袋，
0: 还没脑袋。
1: 哎，这事您知道吗？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1: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我
0: 像话，
1: 说他没
0: 烤鸭没脑袋，
2: 我哪都整不整不整不
0: 脱，怎么意思？
2: 你把给我脱下来，
0: 你这是说话，你是上脚干嘛？
2: 这是脚啊，这是
0: 你踢我了，
2: 你把这马褂给我
0: 停，不刚说撑二年吗？
2: 撑二年啊，两天也不挑。
0: 怎么了？
2: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1: 怎么着
0: 啊？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那么回事儿。
0: 有，
2: 怎么样？
1: 怎么样？
4: 啊，又有
2: 有没有？
4: 有
2: 有没有？
4: 他说有就是有。
2: 你问他，你问他。
0: 好了啊，我在场，我在场
4: 啊，您还在场？
0: 太好了，
4: 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0: 对啊，这个我瞧见了。
4: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0: 对呀，烤鸭子呀，瞧见我说的明白。
4: 是，
0: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4: 你先说明白了。
0: 哎，对，烤鸭呀，
4: 哎，
0: 维念吃那脖子呀。
4: 啊，对对对，
0: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4: 没问你吃
2: 烤鸭的鸡大腿
0: 啊。
4: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2: 鸭腿，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清
4: 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0: 是是是，
4: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0: 它飞上去了。
4: 怎么飞上来的？
0: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4: 您没听明，烤鸭子。
2: 烤鸭子
4: 没脑袋飞二楼了。
0: 哦呀，鸭子飞上去了。
4: 对呀，
0: 这有可能。咱们北京有那么句话。
4: 哪句话？
0: 说这人
4: 啊，
0: 没脑袋苍蝇瞎撞。
4: 哎，有这么句话。
0: 什么句话吗？
4: 哎，许
0: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4: 啊，
0: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4: 你回来来，您就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0: 嗯，怎么了？
4: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0: 这飞上去了吗？
4: 怎么飞上去的？
0: 听我跟你说呢。
4: 贫气这劲儿啊！
0: 啊，什么
4: 你说
0: 贫气？
4: 怎么飞上来的？
0: 这怎么回事啊？
4: 啊，
0: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2: 对呀。住啊！
0: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2: 有维念，
0: 哎，有连海，
2: 连海，
4: 叫咱真亲切
0: 啊！还有伟健，
2: 对
4: 对对，
0: 哎对，有抚育吗？
2: 有，
4: 还有
2: 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0: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2: 啊，
4: 关棱。
0: 啊，关，
4: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0: 对对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4: 啊，
0: 他有结石。
4: 哎，行了，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0: 是你问哪鸭子？
4: 我问这烤鸭子。
0: 哎呀，这烤鸭子，
2: 咱们一块儿吃饭。
0: 对对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4: 对，飞上去的。
0: 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2: 咱们在都一处，
4: 都
0: 一处，
2: 鲜鱼口，
0: 鲜鱼口。
2: 哎。
0: 哎，对了，
4: 怎么对了？
0: 就得说这地儿，
4: 怎么的？
0: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2: 便宜坊啊，
0: 便宜坊
2: 常去呀。
0: 什么地方？便宜坊
2: 鸭子楼啊，
4: 哎，烤鸭店。
0: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2: 对呀，
0: 这烤鸭咋便宜坊飞出来的？
4: 啊，
0: 便宜坊飞烤鸭呀？
2: 对，
4: 哦。啊，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0: 啊，
4: 就得飞烤鸭子。
0: 对呀、
4: 啊，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2: 哎，逗！
4: 大师傅正好一提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0: 那飞不了啊，包子没翅膀啊，
4: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0: 它飞了，
4: 怎么飞？你说
0: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4: 啊，
0: 有外卖。
4: 对。
0: 哎，
4: 方便。
0: 对，我家了吃，这个送家来了。
4: 对对对，
0: 点外卖。
4: 过去也有，
0: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4: 对，
0: 现在有那小电动。
4: 哎，
0: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哎呦，宾客盈门，
4: 是
0: 订单也特别多
4: 啊。
0: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4: 那怎么办？
0: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4: 我看你这么有经验，你送过来。
0: 没有没有，咱观摩。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4: 嗯，
0: 哎，对了，骑着小电动，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4: 嚯，
0: 为什么手勾着呀？
4: 啊，
0: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4: 对，
0: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4: 你瞧，
0: 它不逛悠。
4: 嘿，真有经验。
0: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4: 嗯，
0: 前门那是烂，那多少人呢？
4: 是，
0: 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咚，
4: 怎么样？
0: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4: 哦，
2: 碰人了，
0: 哎，
4: 出事故，
0: 哎，
4: 哦，
0: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4: 啊，
0: 小伙子说话了，
4: 怎么说？
0: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4: 哦，不会说话，
0: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4: 不讲理啊，
0: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4: 嗯，
0: 你哪能这样啊？
4: 是，
0: 他抬手一指，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4: 哦，
0: 他就想拿手挡，
4: 啊，
0: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4: 是，
0: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鸭子呢？
4: 哦，
0: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它这么一疼
4: 啊，
0: 这鸭子日啪，
2: 对，
4: 怎么样？
0: 飞到二楼上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4: 哦，明白了。
0: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袋？
4: 为什么呢？
0: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2: 你别这样，
4: 瞧瞧，
2: 是我瞎说吗？
4: 不是不是，
2: 你起，
4: 我起来，我起来。
2: 哎，英英英英，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今儿你没我，你行吗？你
2: 那哪行啊？
0: 是不是？
2: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0: 这。

0: 你们俩好像亲如一家了，
1: 亲如一家倒是有点夸张，亲近了不少倒是真的。哎呀，我真是想不明白啊！啊，
0: 那你说，冯新颖跟我妈关系也是挺好的，但他们俩还总是客客气气的。你说你跟我妈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了？怎么突然之间这样？
1: 我们俩只是说了两句实话。
0: 什么实话？
2: 那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能告诉你吗？我原本以为你们两个人时间不会长的，当然，我绝对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啊，因为我太了解我儿子了，从小到大干什么都没有长性。过去我给他介绍了几个女朋友，可人家谈着谈着他就烦了，脾气特别暴躁，没有一点耐心。
1: 他有的时候吧，是有那么一点点着急，不过他的心都是善意的，我倒觉得他脾气挺好的，尤其是对我和哈密特别有耐心。哎呀，这就是我不服气的一点呀。说实话，你确实不是我理想中的儿媳妇，但是我也绝没有那么武断。 非得把我儿子五花大绑的送进洞房，其实他知道我对你的态度，可是每一次把你领过来，就是一副宣战的架势，就意思告诉我，他非你不娶，我们都不能表任何态，所以我就气不过。哎呀，
0: 那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了呗。
1: 早晚你会知道的。

0: 哎，你开错了。
1: 没开错呀。
0: 刚才那条路你没看见牌子啊？
1: 看到了呀。
2: 那条路才是回燕都呢。
3: 我也没打算回燕都。
2: 不回燕都，你今儿要去哪儿啊？
3: 有个人好久没见了。
0: 谁啊？
3: 包小区包大夫呀。他看到我发朋友圈，知道我们俩在外面玩，就说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去看看他。
0: 哦，包大夫，确实挺久没见了。不是，那他有什么好看的呀？
3: 给他送早饭啊，礼尚往来。
0: 你跟他又不熟，再说我们时间来得及吧？
3: 够了，假期还有两天呢。
0: 两天？你神神秘秘的，是不是憋什么坏呢？你笑什么？
3: 没笑啊。
0: 那没笑，刚刚看你嘴角都上扬，你看你牙都露出来了，你是不是憋什么坏呢？

0: 怎么了，林总白？送个早饭这么激动呢？哎，
1: 我激动啥？刚才下高速那路太颠了。
0: 哎，这个医院和你老家那个差不多大啊。
1: 规模是比我们大点，但楼挺旧的。哎，你爸打电话了吗？
0: 我没告诉他，想给他个惊喜。
1: 那他在哪个科？
0: 应该就在急诊科吧。
1: 不是，连问都没问。
2: 是啊，他们医院的 APP 查一下就知道。
3: 让他明天下午到病房找我吧。
4: 陆大夫，他说他胸疼的厉害，你要不给他看看吧？
3: 哪儿疼？
5: 大夫，大夫，我这胸疼，肚子疼。
3: 到底胸还是肚子？
5: 都疼得很。
3: 这儿疼吗？
5: 有一点。
3: 这儿呢？
5: 还行。
0: 怎么回事啊？
5: 还行。有点。
6: 我这是电柱幻觉了吗？
5: 哎呀，疼得厉害。
3: 心脏应该没问题，估计是急性肠胃炎。做化验吧，拿化验结果找我。
7: 好，谢谢大夫。
3: 哎，梁儿，别点昨儿那家了，那辣椒又不正宗。
7: 行。

0: 知道你忘了，还特意给你写了那盒上，这儿呢吗？你看，每天一次，晚饭后服用，别空腹吃啊。
1: 还真是，谢谢啊。
0: 没事。
2: 陆大夫，五号病人找您，他说没事了，要出院了。
0: 他说没事就没事啊，得我说没事才行。告诉他，哎，刘良，
2: 哎，
0: 那泡馍也别点啊，肉也忒少。
2: 好。
1: 真的是你。
3: 大夫，我有个朋友总放屁，咋整啊？
4: 放屁你关内分泌，验个大便。
3: 那我这朋友在美国，远着呢。
4: 在美国你给我逗什么咳嗽？你在美国找美国大夫去。
3: 我这美国朋友啊，症状有点严重，一屁带俩谎，能治不？
0: 这么欲罢不能的爱我呀！
4: 哎，来来来，哎，等着，我跟你说，哎，加点这个老板自己熬的这个辣椒酱啊，
1: 我给你扒点蒜，
4: 这是灵魂。爸，你说你们吃了这儿的面，之前吃那些那就都不叫面了
5: 啊，这是美国特产啊，扯面，
6: 美国加州的扯面。
4: 你说美国呀，真不值得去。天天牛排、汉堡，那吃着不习惯。
1: 行啊，都抓现行了，还编？
4: 嗯，啊，不编了。坦白，从安康出来之后，哥们儿直接就到这儿来找缺姐了。美国根本没去，就那举火炬那大姐面都没照。行吧，都说明白了。康旺尽情的嘲笑我吧。
6: 陆毅哥，你从安康医院出来之后就直接来这边医院了呀？
7: 那么久就没有离开过？
0: 我就是这么没出息。
7: 我挺感动的，感觉你为了爱情付出了这么多，很了不起。
8: 嗨师傅你也是，你早也不够意思不跟我们说一声。
1: 我都劝他800回了，他就是抹不开面子，脸皮薄。
8: 哎呀，哎，熊老师的事你知道吗？
9: 你看安康了、
8: 啊？你知道？你们还有联系？哎，
10: 他呀，天天就刷安康医院那个官网，还有前同事的那些朋友圈。一天翻好几遍。
8: 没有啊？
10: 怎么没有？你上个月不还研究怎么假装那个电话号码像是从曼哈顿打过来给苏老打电话吗？
0: 我跟你说，这家有一小黄鱼儿特好吃，忘点了，
8: 等会儿。你先吃药，我看他怎么憋。

0: 师傅，我知道你病在这儿，你在这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几个手术吧？是，的确。
1: 这儿的手术量肯定跟安康没法比，
0: 你知道吗？祖老师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想了挺多的。他说：“可惜，很可惜，练了一身的本领，没地方施展了。”
1: 我倒不觉得可惜，我不是嘴硬啊，我没给自己找借口。是，这儿的确有些大手术做不了，但我是急诊出身，咱们四个当中，我在急诊当待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儿最缺的什么呀？就缺那种抢救技术好的。正好是我擅长，不是跟你吹，这一年经我手里救过来的，绝对不比安康少。所以说啊，不管什么地方，他都缺好大夫。
0: 那对你来说，这就足够了吗？
1: 嗯。够了，我挺知足的，而且我有目标啊，在包姑娘变成陆太太之前，哪儿都不去。
0: 不是还没变呢？
1: 都一年多了吧？
2: 你跟玉现在什么情况啊？
3: 我俩男女朋友呗。
2: 他俩来你们就在一块儿了
3: 啊？他都追过来了，换你不感动啊？而且我觉得我要是不答应他的话，显得我太矫情了。再说本来我也喜欢他。
2: 哎，那他给你求过没有？
3: 之前求了一次，但我没答应。
2: 为什么呀？
3: 你结了婚怎么办呀？就跟我在这个医院待一辈子呀？他可是安康医院的宝贝，我觉得我这样有点耽误他。
2: 那他知道你这么想吗？
3: 他知道，他就装傻。你别看他平常总是在王阳明面前摆那个师傅架子，但其实王阳明的话对他来说特别有分量。一会儿你们就劝劝他，让他回去吧。
2: 那他走了你怎么办？
3: 我呀，我没想好再说呗。但是他要是不回去，我心里这道坎儿也过不去。你别听我说了，快快快，给你扒的蒜。喂，陆爷，医院有紧急情况。
4: 陆大夫来了。
0: 什么情况？
4: 交通事故，两车相撞。
5: 患者没有呼吸心跳了。
0: 来。来，上，一二三。

0: 下车。
1: 我下了车，还在车里。
0: 对，车窗都花了，不知道他怎么开进来的。
2: 太好了，
0: 警察同志来了。
3: 准备出站。

0: 是。
1: 不能出去，您是伤着腿了吗？还是哪儿啊？
2: 皮划克，肾上腺素进退，准备。

老虎

0: 结果身体出现不适，要来咱们医院看病，在拐弯的地方出的车祸。
1: 他在哪儿发的烧？
0: 河洛县。
1: 就是昨天晚上报疫情的那个河洛。
0: 今天早上新闻，当地已经发布了动物鼠疫四级预警了。
1: 我知道。他现在什么状况？
0: 有外伤，高烧，抽搐，出现幻觉。我还怀疑他有闭合性气胸。
1: 太忙，让我进去。
0: 没事儿，我能行。
1: 不行，他万一有并发症，你一个人处理不了。
0: 我可以的。
1: 你开门，听我的。
0: 你要相信我，走吧。

0: 王一鸣，干嘛去？
1: 患者急性心梗，需要马上手术，准备去打火石。
0: 你行吗？
1: 我可以配合你。
0: 稍等。

0: 我是说，这台手术你来做行不行？
1: 我？
0: 对，我得去隔离病房那边。那边那个是闭合性气胸，我缺一人做不了。
2: 你要是去隔离病房的话，就出不来了。
0: 我跟你说，他是安康医院心内的专家，待会儿这台手术由他来做，你们要全力配合，明白吗？
2: 明白。
0: 今天神爱谁值班？
3: 周勇大夫。
0: 太好了，请他马上过来。你们带患者现在先去做一个脑部 CT 啊，现在就去。
3: 好，走。
1: 做脑部 CT 为什么？
0: 我怀疑他有脑损伤。王博士，这就拜托你了。

0: 得开颅。
1: 现在吗？
0: 对，
1: 我怕他心梗等不了，是颅内出血。
0: 不是颅内出血，我判断应该是硬脑膜外血肿。
1: 硬脑膜外血肿，不能做介入手术吗？
0: 做不了，如果是硬脑膜外血肿的话，对脑子有压迫，但不是破坏。如果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呢，把血肿清除掉的话，那神经功能障碍还有可能恢复。
1: 你说的限定时间是多长时间？
0: 瞳孔3.0，我最多给你30分钟。
2: 怎么可能啊？
1: 30分钟，我最少需要30分钟。
0: 不能再长了，如果对脑子的压迫不能及时清除的话，即使你心血管恢复了，病人还是救不回来。
1: 那这样，你留在这儿帮我观察病人的瞳孔，告诉我还能有多少时间。
0: 好。
2: 王大夫，张大夫说的那个时间怎么可能完成？
1: 我们尽量争取。张大夫，通知麻醉科手术室该准备准备。
0: 好，
1: 尽快。

0: 快快快！哎呀妈！没事，让他冷静。来，住手！
1: 不行！

0: 我跟你说，如果他真是鼠疫的话，我肯定跑不了。
1: 把他这引流走了。L 造影剂，好的。瞳孔3.5，对光的反射逐渐消失吗？
2: 最大的多少？3.5之后是4、5、5.5，到6之后病人瞳孔另一侧扩大，他就不行了。
1: 到下一阶段告诉我，我尽快。好的。
2: 出现了，怎么回事啊？机器死机了。
3: 那我叫他们重启。
2: 等一等，现在病毒在里面很危险。
3: 那要再撤出来吗？好不容易才进去的，再撤出来时间肯定不够。
1: 张大夫，到什么阶段了？
4: 比想象的还要快，已经4.0了。

0: 行了，别悲悲戚戚的，我暂时死不了，要死也得把他救活再死。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了？
1: 没胡说八道啊，就算及时预防性用药，也有10%的死亡率呢。
0: 就喜欢你这种离不开我的样子。

0: 现在该怎么办？
1: 等机器恢复正常。
0: 快点啊，求求你快点重启吧。

0: 累。谢谢小杨。
1: 不客气。
0: 哎，能不能中奖就看这一哆嗦了。走吧，出去吧。
2: 我陪着你吧。
0: 你还真不够格儿。我现在是跟这大哥一个层次的，你还差着级别呢。去自己隔离去啊。哎呀，听话，去，走。

0: 谢谢。万一我是那10%？
1: 没有这个万一。
0: 我就想问你个问题。
1: 不用问了，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答应你，我答应。
0: 你知道什么呀？我是想说，万一我是那10%，别那么快的忘了我。一年，再想我一年，一年之后再忘啊。

0: 一年长了。
1: 你听好了，我嫁定你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就算嫁给你第二天就当寡妇，我也嫁定了。听清楚没有？
0: 这是干嘛呀？结婚的人生大事，你怎么那么草率？
1: 行了，隔离去。
0: 看你，我这老是不按计划来。
1: 等你出来了，都按你的计划来。
0: 到时候我给你报。

就剩咱俩了。市里去，如果说没事儿了，咱俩都能出去。

0: 巨大的幸福。一直想着，盼着，做梦都想得到的那种幸福，现在就在你手边，你一伸手就能得到。突然就没了。自己可能都没了。
1: 一定要写好。有射线了。
2: 还有多少时间？
3: 4.5。
4: 你最多还有15分钟。
0: 15分钟。
5: 两位老师，对不住了。看到我破你们的记录了，
6: 张大夫，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这边一结束，病人可以马上过去。
3: 好的，知道了。

0: 同志，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一个车祸的患者在你的病房。
1: 人送里边去了。
2: 你好，同志，我知道情况。

0: 这两个人都还在抢救室里。
1: 在手术室，我男朋友、前男友正在里面做手术。
2: 是在给车祸的肇事者做手术吗？
1: 是，他在救人。
3: 媳妇儿。

二床的病人。

0: 通了。
1: 通了，王大夫，您太神了，太了不起了。时间够吗？
0: 够。王大夫，谢谢你。
2: 应该的。
3: 护士，转一床，
2: 医生交给你了。

0: 我师傅怎么样了？听不见。这个是封闭的。
1: 不知道，在等结果，在等结果。

0: 检验报告单，鼠疫耶尔森噬菌培养阴性，鼠疫 F1 抗原检测阴性。啊，太不容易了，你就应该拿回去裱起来。
1: 什么呀，我都想给他撕了，都什么事儿啊？
2: 真是，这比我接到任何锦旗我都开心。没事儿，嗯，但说实话啊，以我多年的从医经验，当时我就觉得我大概率的不可能感染。那个人他就是高烧啊，引起强烈的幻觉，跟鼠疫一毛钱关系没有。
3: 可笑，你觉得可笑吗？啊？所以大哥，别掉链子。别玩我啊，别玩我你。
4: 可淡定了，那包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吓坏了都。
3: 哎呦，那小包包哟！
4: 哎呀，哎呀，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4: 哎呀，
2: 哎，你别光哎呀，看看啊，这可是我用命换来的媳妇儿啊！
4: 哎呀，我以为你是用命换来的。
1: 猴子，你答应了。
2: 说，
1: 哎呀，反正早晚的事儿，我先带上。
2: 差点
1: 不行，
4: 别装了，你买东西从来不要发票，还故意
2: 小笨
4: 蛋。哎，你知道吗？我们戴安康的时候，我师傅追包子，总拿我当马虎眼。
1: 谁说根本
4: 什么呀？那白排骨黄豆汤，天天给我炖，喝得快吐了。我想我师傅怎么这么殷勤呀？
2: 对
4: 我
2: 对呀、啊，这不是你徒弟应该干的吗？
4: 是我就贪嘴的电灯泡当的。还有我师傅自己豆蔻过敏，不知道那眼睛肿了。哎呀，
2: 咋了？那眼睛肿成那样，那几台手术做的怎么样？是不是特牛？
4: 是。
1: 对，人家都那样都能做手术，你睁着那么大眼睛有时候也做不来。
5: 哎，你不就看上我师傅这个了吗？
2: 那眼都看上了，何止现在呢？真逗！哎，还说呢，上次你们来的时候，都吃一半就跑了。那什么，这家店那个小黄鱼，特好吃，他没吃上，我给你们找找。哎，老板，
1: 去，
2: 走走走。小黄鱼还有没有啊？

0: 这俩不怕，鸭先放，先放这个。
1: 师傅，这些东西网上都有卖的，非得往回拉。
0: 网上有卖的，网上有卖亲情的吗？啊，这都是一份心意，懂什么呀？
1: 理都让你说了，师傅，多保重。
2: 行了，行了，你这人。

0: 都给我做好准备。演员呢？演员，
1: 哎，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
0: 你说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啊？
2: 杨院儿，这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这是精心装扮的，国际范儿。
3: 国际范儿。
0: 我不管你们什么范儿，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2: 记得。
3: 记得，那就是一定让咱程大爷乐出来。
0: 好，我们这位程大爷呀，跟他老伴儿风言风语在一起生
3: 啊，
0: 不是，风风雨雨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去年呢，他老伴儿走了，自那以后呢，这程大爷再也没笑过。自打程大爷来到我们养老院，我就跟他拉钩许诺，我一定让他找回从前的快乐。经过我一年的努力，哈哈，终于我成为了他的病友。这一年我也没笑过，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程大爷笑出来，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但是我程大爷在电视台干了一辈子了，那是老导演，啥节目人家没见过，就咱们那节目我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啊，
0: 开干，
5: 走
0: 走。
5: 哎呀，这舞台太漂亮了。哎呀哎呀，前两句
6: 再见。
5: 哎，小程啊，干啥呀？咱俩是同住一室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大过年你开心点儿，就不能有福同享、有乐同当吗？你啊，
6: 别跟我俩套近乎。春晚我不喜欢看，倒了一辈子了，看够了。
0: 二位大爷，哎，
2: 严院长，
0: 二位大爷，过年好，
2: 过年好啊！
0: 大爷，
2: 我看这舞台整得挺气派呀，我很兴奋呐。
0: 太好了，程大爷，你兴奋不？
6: 我姓程，不兴奋。
0: 调调气氛
2: 啊！好好好，话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啊！此情此景，我要
7: 一吃一
2: 瞧。嗯呐。
0: 哇哦！盛大爷要吟诗一首哎，
2: 请欣赏《无言的结局》。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宋大爷，你是要唱歌呀，还是要吟诗啊？
2: 啊，是五言的绝句。
0: 好，开始。
2: 哇哦！养老院里办春晚，两个老头往这儿赶，高兴的我呀想呐喊。老陈，接。
6: 丢人现眼。
0: 好。非常好。感谢两位大爷为我们送来这么精彩的三句半。来来来来，二位大爷赶紧。好，下面我宣布幸福屯春天养老院第一届大型国际春节联欢晚饭，不知道晚会正式开始。
3: 朋友们，大家
8: 过年好！

0: 到底咋回事啊？
1: 爸，
0: 儿子，
2: 伯父，
0: 这是
1: 爸。这是您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小杨。
2: 伯父好。
0: 哎呀，你不说过年不回来了吗？
1: 爸，我毕业了，过年能不回来吗？感谢你跟老妈辛苦地把我养大，还送我去国外学习导演。我决定了，我准备回国发展，也能多陪陪你。嗯，这台小小的春晚是我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我就是想逗您开心。爸，您开心吗？
2: 您开心吗？
0: 开心，你俩回来我特别开心。开心咋不笑呀？
3: 杨大爷呀，啊，你说这一年多我为了逗你笑，陪你下棋，陪你打球，差点把我折腾成猴，你给不我一个笑脸啊？你说今天孩子回来了，给你倒了一场春晚，你又不笑啊？这孩子不容易，现在这春晚多难搞，你想想啊。
0: 春晚难搞，那得分谁倒。
3: 我
0: 只要我出山，你看那节目
3: 肯定很一般。
0: 你不就是想逗我笑吗？
3: 对呀、啊、
0: 简单，节目没选对。儿子啊，把你小时候爸教你那首歌给他们唱一唱。
1: 好。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
4: 头发没了，牙齿还在，像个洋娃娃。
5: 从老伴走了以后，笑容没有了，
3: 一台春晚演下来还没有逗笑他。
0: 养院老送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老伴走了以后我就心情压抑呀，来到春天养老院特别幸福啊，从今以后改变生活，我要笑哈哈，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路过春节独有的仪式感，大年初一看北京春晚吃饺子是个好习惯，
1: 饺子就酒就醋就葱就大蒜，
0: 饺子就饺子，饺子就快乐，饺子就让生活灿烂。
1: City to City
0: Say 过年好像世界发誓邀请函
1: Party
0: 来中出现遇见了起舞狂欢，
1: 无论是春秋还是冬夏，无论是地北还是天南，
0: 高

0: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哦，
0: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
1: 啊，
0: 那是我的老祖先。
1: 是啊，
0: 三国时代那马超马孟起
1: 啊，知道，
0: 那是我的上辈。
1: 你瞧，
0: 马超马岱
1: 啊，
0: 我们这都一家子。
1: 哦，这都是一家子。
0: 一家姓马的吗？
1: 哦，姓马的全是一家子。
0: 对，
1: 那评戏里有个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您也是一家子？
0: 那不认识。
1: 那怎么不认识呢？
0: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嗯，
0: 你说那个马寡妇开店的，
1: 嗯，
0: 那是那说相声那马季唱单弦马增慧他们的祖先。同姓各家不一码事。
1: 哦，这还分这么细？
0: 哎，当然得分了。
1: 哦，
0: 我跟你们这个梨园行啊，这个曲艺界都很熟悉。
1: 哦，都认识。
0: 一来都把他们接到我那儿唱去。
1: 哦，接到你那儿唱去。
0: 对，
1: 您那儿教堂会？
0: 什么教堂会？交朋友啊。
1: 哦，
0: 好戏这个。
1: 我说的呢。
0: 哎，这个呀，
1: 啊，
0: 都接我那儿去
1: 啊，
0: 吃喝随便玩。
1: 好，
0: 能说的能唱的，一人来一段。
1: 哎，
0: 愿意多待呢多待，
1: 嗯，
0: 不愿意待拿汽车把他们送走。
1: 走好。
0: 走的时候一人给。拿两条，
1: 拿两条，
0: 嗯，
1: 拿两条肥皂，
0: 拿两条肥皂了吗？
1: 哦，对了，您家地多，您走嘛，一人来两条黄瓜，
0: 不像话吗？
1: 嗯，
0: 人家上我这上堂会，给人弄两条黄瓜，
1: 这不你说的吗？拿两条，
0: 什么两条？
1: 什么两条？
0: 金子，
1: 金子，
0: 哎，十两一条，一人两条。
1: 哦，十两一条，一人两条金子，
0: 家里有的是。
1: 哦，
0: 后院的地皮一大堆的，爱说不了拿，清道随便。
1: 呵，
0: 有的是。
1: 哎呀，我说您趁这么多金子，换双鞋好不好啊？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脚趾头都快出来了，该打包头了。
0: 碍你什么事？碍你什么事
1: 啊？不碍我的事儿
0: 啊，
1: 不好看了，
0: 这还不明白吗？
1: 明白什么？
0: 你看啊，我一年四季啊，
1: 啊，
0: 老这双鞋我都不换
1: 啊。是啊，你倒想换可得有啊。
0: 我不好捯饬，
1: 不，这也不是捯饬的事儿，
0: 不脏不破就完了。
1: 嗯，
0: 衣贵洁不贵华，衣敝缊袍与狐贺者而立而不耻者，其有也与？
1: 嘿，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好了，这话是曾子说的，
0: 你甭不相信。多少？你上我们家看看
1: 啊！
0: 你看我们家那所住宅
1: 啊，你们住那房子，
0: 我那房子啊，

0: 院墙一面十里，四面四十里地。
1: 哎呦，
0: 城砖的上角，钢砖的下角，四周围都是小垛口，
1: 城门楼子。
0: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 哎呦，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0: 哎，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哦，
0: 全家男女老少加一块860口。
1: 哇，
0: 连回事房、管事处、司机、车把式、花匠、奶妈、厨子、管家、下人们都算一块儿，2400多口。
1: 好嘛，整个一个兵营。
0: 你再逛逛我们家的花园。
1: 好，
0: 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好花园。
1: 好花园也逛过。
0: 哪儿？
1: 颐和园、中山公园，逛过。
0: 马家花园逛过吗？
1: 马家花园
0: 啊，
1: 没逛过。
0: 完喽，马家花园，四时不谢之花有的是。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1: 哦，
0: 花园逛的是景致，看的是玩意儿。
1: 那是
0: 马家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哦，60多个小白塔。
0: 白塔见过吗？
1: 见过。
0: 哪有啊？
1: 北海公园啊，白塔。
0: 有多少？
1: 一个。
0: 一个呀。一个呀。我们家有60多个。
1: 嚯！
0: 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最矮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不离。
1: 哦，最小那个跟百货大楼那么大。
0: 哎，
1: 哎呀，
0: 当间还有70多座亭子，
1: 70多座，
0: 满都是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好，
0: 那亭子底儿是银子包金的。
1: 您听听，
0: 两边那豪鹿同春，满都是真金的。
1: 嗯，
0: 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见过好金鱼吗？
1: 啊，见过。
0: 多大个？
1: 多大个？一拃来长啊。
0: 这么点儿？
1: 啊，
0: 这么点金鱼？
1: 啊，
0: 白给我都不要。
1: 有啊，
0: 我们家那金鱼看见没有？
1: 嗯，
0: 打这儿说话啊。
1: 嗯，
0: 到这儿。
1: 这么大个？
0: 4-5尺。
1: 好嘛，
0: 虎头鱼、望天鱼、红绒球鱼、蓝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墨鱼懂吗？
1: 啊，知道，黑的，
0: 小驴一样。
1: 这鱼跟驴一样。
0: 哎
1: 哎，这么大的鱼在哪儿养着？
0: 哪儿养着？鱼缸里啊。
1: 鱼缸里。
0: 我出洋留学，我带回来的玻璃砖的鱼缸，那鱼缸那缸啊就3尺厚。
1: 好嘛，这鱼缸得多大个儿？
0: 多大个儿啊？
1: 啊，
0: 那怎么说呢？
1: 啊，
0: 原来天津到大连，你知道有一个民主十号。
1: 民主十号
0: 啊，
1: 火轮船呐。
0: 哎，那民主十号在我这鱼缸里转悠过。
1: 啊，这轮船在鱼缸里转悠过。
0: 哎，就会看看啊，转一圈多的时间，我掐着表我看着。哎，
1: 嘿，
0: 玩嘛。
1: 啊，玩。您说他怎么进去的？
0: 拿吊车吊进去。
1: 啊，好，吊进去，
0: 吊进去玩嘛。
1: 嗯，
0: 这不值钱，不值钱。我们家书房里头
1: 啊，
0: 书房有丈8条万。
1: 哦，
0: 1丈8大条万，1尺厚，整块象牙的。
1: 丈8条万，整块象牙的。
0: 哎，对了，
1: 这得值多少钱吧？
0: 我祖上给我留下一张牛皮。
1: 牛皮。
0: 这张牛皮打开了5里地没疖子，整的。
1: 嘿，好。哎，让您说人家这牛怎么养的。嘿，
0: 我从那个瑞士国回来的时候
1: 啊
0: 我带回钟表来，大座钟
1: 啊，
0: 木头的。
1: 哎，不，我让这可不新鲜。
0: 怎么？
1: 大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那是外壳
1: 啊？是啊，
0: 我们这个所有零件全是木头，
1: 连机器都是木头的。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嗯，
0: 够打点时候不打点，头里有木头门，木头门啪一开，打里边出来木头人。木头人这手拿着小锣，这手拿着锣锤，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1: 好。
0: 够3点又出来，当当当，3点了。
1: 嘿，
0: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哎，坐着。
1: 哎，真不错。
0: 哎，要不要我送给你？
1: 不，不要不要，您自己留着，您留着。
0: 看这意思有点讨厌我了。
1: 没有
0: 讨厌我了，是不是？
1: 不是
0: 腻歪我了，腻歪了。
1: 谁说的？
0: 我有点腻歪了。
1: 没
0: 啊，
1: 没有没有。
0: 乐意交我这朋友吗？
1: 啊，行，乐意
0: 乐意
1: 乐意乐意，
0: 真乐意
1: 啊，真乐意，
0: 高兴高兴。我哪天我接你，上我那儿住几天
1: 啊？行，
0: 走时候给你拿2条。
1: 哎，不，别提那2条，我听着害怕，听着害怕。
0: 好交啊，好交，朋友太多了。
1: 是啊，
0: 最近这不一块聚会吗？
1: 啊，
0: 大伙坐一块吃。都劝我呀，拿出点钱来，做点这个善举的事儿。
1: 好啊，
0: 说有些个难民呢，吃饭成问题
1: 啊，
0: 让我开个粥厂。
1: 哦，那您这是要施舍？
0: 什么叫要施舍呀？
1: 啊，
0: 给穷人享碗饭吃。
1: 好，
0: 富。

0: 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在路上碰见一个逃难的老者，带着他的小孙子。当老者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这老头站住了。干嘛呀？有什么事儿啊？施世伦从身上掏出来5两银子，走到跟前：“老人家，我这有5两银子。”送给您，一路上作为盘船路费吧，买点什么东西吃吧。5两银子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个小数，这5两银子一给他，老头当时一看，呀，你这是怎么的？我说这位先生，俺们两个不认识啊，无亲无故的，你给俺钱干嘛呀？老人家，因为我在张家庄有个亲戚，你一说张家庄这些个情况，我就明白了，我得谢谢您，这算答谢之费。

0: 身来，接过马缰绳，上了马。石大人在马上一言不发，这马往前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赵壁、关泰，包括贺天宝在旁边瞅着施世伦，都知道施大人此时满腹的话不想说，也知道施世伦被这老头的遭遇、一路上的难民所感染和感动了。走出老长一段路来，施世伦不说话。快到了禹城了，这禹城是山东省境内的一个县城。到了禹城，跟大盗队见了面了。大盗队正等着石大人，一看那石大人来了，会和他一起奔禹城的衙门。禹城县衙门县令早已经知道奉旨钦差到山东赈济灾民，前行查访。石大人来了，这是顺天府的府尹，御赐封后施不全，这有名望啊，有名的官这是。所以禹城县令早在这迎候在那里，马上把施世伦迎候在馆驿之中。禹城县令的馆驿安排好了，就在馆驿当中摆了一桌接风的宴席。这桌酒席有鱼有肉有酒有各种蔬菜。施世伦一看这桌酒席，施世伦看了看禹城县令，贵县，这桌酒席是为我摆的吗？
1: 对呀，是为你了摆的，这是我们早做好了准备了，听说钦差大人大驾光临的。
0: 哦，施世伦说，这鱼是哪儿的？
1: 这鱼啊，这鱼是黄河里的，早打上来的，俺北去捞了好几条来。
0: 哦，
1: 这肉呢？这肉，肉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早就存的。哎，
0: 这馒头呢？
1: 这馒头是咱们这个衙门里边的存粮啊。这个馒头米啊，咱这都有啊。
0: 好吧，把这桌子上这些东西，鱼肉菜肴，圆盘端着，上大街上去。
1: 上大街上去，
0: 上大街上干嘛？大街上你看一看，有的是逃荒的难民，有的是饿得昏倒在地的人。你看谁要是饿得受不了，把这些菜都给他们，就等于接待我了。啊，这个禹城县令到现在才知道，这是施大人对他的一种责备，好吧？马上吩咐这一桌的酒席全都撤下去了。把这些东西安排下去之后，这禹城县令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钦差大人，那这些个东西都给他们送走了，那咱们吃么呀？施世伦说，你这里边平常都吃什么呀？平常我们也吃馒头。 好吧，我别难为你。
1: 一人一碗面条，煮着拿上来。好嘞，好嘞。所以马上安排煮面条往这上。
0: 这顿饭吃完了之后，晚上施世伦睡不着觉了，把赵壁、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关泰、贺天宝找在了一起，坐在屋子里边开紧急会议。说那时候也叫开会吗？就是开会啊，坐在一起议论事情。施世伦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这一路上你们看到没有，山东的灾民多惨呢、啊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四散逃亡，也有饿殍，路有逃民，这个山东我们怎么能够赈济呀？皇上派我来了，为的是让我查看查看灾情，然后放赈济钱粮。第一批赈济钱粮放来了，我听说是50万斤粮食，5万2白银。
1: 这五万两白银是

0: 备召集百姓50万斤粮食为解燃眉之急，居然被红土山的盗寇给抢走了。所以现在我们是第二批，我们在这里看完了这种情况，如果写本章回奏朝廷，骑快马奔北京，到了皇上那儿，皇上看完了之后再批完了字，再转到了户部，户部再往底下来筹集粮食筹集钱款，第二批再运，我估计就再来个50万斤，再来个5万两白银，往这儿运的话，装车装船，而且还得往这一步步的走，那得多少日子，这么长的时间，起码还不得2个月呀、啊、2个月的时间，山东这个地方得饿死多少人呢？眼下燃眉之急，那就是我们得想个救急的办法。赵壁说，大人，救急的办法这怎么救急呀、啊、现在老百姓缺的是粮食，缺的是钱呢、啊、有钱可以买着粮啊。是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样能把粮食钱要出来，找谁要啊，谁有这么多钱呢？时事轮着，我倒想了一件事儿，第一批赈济钱粮50万斤，5万两银子哪儿去了？让红土山的贼给劫走了。时事轮着，这个红土山的贼不是山东的吗？余六余七不就是在这儿吗？对呀、啊、施世伦瞧了瞧贺天宝，天宝，你在绿林中比较熟啊，我就问你，这个余六余七把这50万斤粮食劫走了，5万两白银也劫去了，到他的山上去了，我们不能把这批粮食和钱要过来吗？如果要过来，就在山东这个地方就地，不就救很多的受灾百姓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有道理，这是燃眉之急。可有一样，余六余七红土山这个山寨，他那个东西到他手里头了，怎么能够要出来呀、啊、您不知道余六余七呀、啊、我可知道，这哥两个，一个外号叫赛元达，一个外号叫小野龙，元达野龙，这都春秋时的猛将。这弟兄二人马上部下18本兵器样样精通，马上部下是双栖盗贼，手底有400-500楼兵屯聚在红土山上，官军几次征剿都没有征剿得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抢到他的山上去，您再想要出来，那不就是在虎嘴里边往外夺肉吗？可能吗？施世伦说，只要是我们有这个决心，我想就应该可以。我就不信了，把山东省全省各地方的官兵调齐了，平灭不了一座红土山吗？剿不了这帮匪徒吗？贺天宝说，大人，您说的对，山东省的军队都调起来平灭红土山富富有余，可但有一样，您要知道，这哥两个狡诈多端，当你调集队伍要平灭他的时候，他早跑了，跑哪个地方去你都不知道，哪个山头他都能藏身，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我跟这两个人有一面之交，他知道我是江南大龙山的寨主，他是山东红土山的寨主，他的势力比我大，我那个大龙山就100多楼兵，他这有500多楼兵，他们是哥俩，所以当年在绿林当中我们见过面，我知道这二位的脾气，这二位生性凶狠，做事狡诈，你真要官兵征剿他，他跑了，山东地界很大，你往哪儿找去，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藏哪儿都行，至于说那个粮食，至于说那个钱，一个人藏的地方10000人找不着，他们要藏好了，咱们怎么能找着，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施世伦说，那就没有办法把他稳住了，抓稳的吗？抓稳的咱就不能大动干戈，你不能调动全省的官兵去进剿他，就得从内部找准了， 把他抓住，把这俩人要抓住，从他两个嘴里边可以得知钱在哪儿，粮在哪儿。对，我就这么想的。施世伦说，如果说把这个两个人抓住的话，这个钱粮不就立即解决了吗？我们也修本章，也送到北京，第二批赈济钱粮随后就到，这不就行了吗？能解燃眉之急，能使多少受灾的百姓可以脱离倒悬之苦啊！哎呀，大人，您这边菩萨心肠，我贺天宝非常受感动啊。如果要做这件事，我们人手得够，必须能够有人胜于六和于七，得有这样的高人高手才能破他们俩这个红土山。施世伦说，就是你说这高人高手什么意思？何天宝说，这个高人高手就是说得有本事的人，武艺高强的人，能胜于六于七的人，能够帮着把他抓住。谁有这个本事？贺天宝说，黄天霸。你跟我这不是开玩笑吗？啊，黄天霸，天宝，在你家里的时候你不跟我说了吗？你说黄天霸已经是成为隐士了，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几次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他的下落。黄天霸现在哪里？你跟我说他在哪儿啊？哎，大人，我这个也对不住您。说实在的，施大人，我跟您说那话的时候，我是跟天霸有一个许诺，他在什么地方他不准让我跟别人说，而且我跟他发过誓明过愿的，我不能跟别人讲。可是呢，这一路之上，我看大人您这一份菩萨心肠，这一份爱民如子的心肠，大清的国的官员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就那个老头，那祖孙二人，您给他五两银子，我在旁边都感动得掉眼泪了。大人，如果大清国的官员都像您这样，这大清国就好了。正因为您，
1: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又我这样的性格就恰巧适合李玉湖这个角色。当我演完那个李玉湖之后，阿姨他们要面临就是环三的一个筹备，当时也是全国都看了100多号人，对，看了很多人，然后就来问我，我其实我是没有犹豫的，我说我很想演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演得好，然后我还是带着敬畏心去演。哎呀，就是我也可以成为琼瑶阿姨书上的
2: 女主角。
1: 那个，对，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喜欢、探究，这是人类共通的，所以魔术永远能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眼球。我觉得魔术它是一个可以跨越国界，不需要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打破各种各样的隔阂。魔术是在与时俱进，咱们可以有传统的理念，但是用现代的手段，两者必须结合到一起。魔术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中国古代呢是管魔术叫幻术。最早出现幻术这个名词呢，是在司马迁的史记，直到西方的魔术进来以后，那么为了区别于东方的这种表演形式，因为它叫 magic 魔术。我在法国电视二台录制，它专门有一个魔术频道，那档综艺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一个王牌节目。那次我受邀，我去表演了《年年有余》和《青花神韵》里边的一个小的桥段，台下就疯掉了。 演完以后观众是常识

0: 间起立鼓掌，就是我谢幕我都觉得谢了3分钟才走下舞台。我们傅氏幻术呢已经传承了5代了，那么我觉得它不仅仅是魔术变幻上的技巧，更是承载了我们东方的民族审美和文化哲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核心呢是特别值得被保护和延续的。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首次用魔术来包装话剧，主要是讲述我爷爷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想做成一些跨界融合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给大家的作品一定是要信息量大。现在魔术的发展业态特别多哈，比如说文旅融合好多景点啊都是用魔术，还有呢就是一些戏剧，像小剧种的物剧三打白骨精也是用魔术的变装所以其实魔术的应用现在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了。对于广大的爱好者来说，魔术需要更便捷的去学习，所以我们一直也在研究做一个魔术的大数据，今后可能有关键词输入以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演教学和道具的输出。我认为傅氏幻术它虽然是国家级非遗，但绝对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魔术呢它不仅是揭秘，它更是传递观众对美好的向往。非遗呢它绝对不是老手艺的保存，而是对古老惊奇的再发明，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合建形式，就这个基本原则。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古籍，这件事情本身它其实都不应该是被放在库房里或者放在展厅里。古籍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之一，我们在对它进行修复和保护的时候，就是能让它更好更长久的传承下去。一件藏品它的历史传承过程同样也是它在整个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信息记录。说像我们在修永乐的时候，那一次永乐大典的封面边缘其实是贴了一个绢条的，就它并不是永乐原始装帧，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它都是在流传过程中附加上去的，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就没有把它贸然去除掉，因为它是传承的痕迹。当年的制作过程肯定是没有记录的，我们只能凭借现有的藏品本身然后去做一些推断，我们推测这个染料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就去查当年明清的资料里查这个黄色的染料可能有什么，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去对，就是在分析检测排除掉一部分的基础之上，我们再通过实验去匹配。那有了科技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我们就能够对它原本的材料有更深入、更精确、更科学的认知。不断的摸索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合建形式，就这个基本原则，不只是外观表象的旧，同时也包括了它加工工艺，就制作过程的旧。另外一方面，它跟原件越接近，那我们在修复的效果呈现上肯定就越好，我存藏的过程中它的差异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规避掉。你面对的每一件藏品，或者说面对一册古籍，它每一页不同，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你都要去想不同的解决方案，它可能都需要你去费心的给它思考，我怎么样能够让它做到最好，怎么去修能够让它恢复更好的面貌，然后你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一点一点修复，让它重新焕发出它当初的生命力，能够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下去，你可以让后来的人能够继续阅读它，继续去看到它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其实你是能够在修复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你文化传承的一种责任感的。近些年不管是古籍还是修复，可能社会的关注度都会很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甚至是投身于此，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力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的话才能够让非遗一代一代发展得更好。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2: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当中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把戏曲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存它的文化精粹，同时还要促进它更好的发展，融入当代的社会，融入当代生活。 我们是在去年的3月份，也可以说成立了首家以中国戏曲为主题的人工智能的创研中心，通过这样一些技术的手段，对于老艺术家留存下来的珍贵的一些文献、音像资料进行修复和整理。

0: 那怎么的？
1: 得吃，得吃，
0: 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哎，跟着哥以后就跟着哥哥。
2: 哎，
0: 哥现在有项目，
2: 干什么？
0: 项目很。
2: 说我，
0: 说你呢？
2: 太短了时间。
0: 怎么意思啊？
1: 活得久一点，
0: 活得久一点。你不知道，数据显示你的体质太差了。
2: 我还有体质吗？我呀，
0: 体质差呀。
2: 加点不行，增长一下。
0: 增长一下，
2: 嗯，
0: 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加技能点。
2: 你花钱呗，是吗？
0: 哎。理解错了，花钱不能增强你的体质，只有技能点才能增强你的体质。
2: 那技能点怎么获得呢？
0: 那得买了。
2: 那么还得花钱吗？
0: 哎，买可不是像我们买，要向技能公司买。如果你觉得麻烦，我们可以向技能公司帮您代买。记住了，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
2: 啊，良心产业，
0: 哎，可以吧？
2: 太棒太棒！
0: 哎，
2: 这多少钱呢？
0: 这也不贵，一个技能点10万。
2: 哎，确实挺便宜的。
0: 嗯。
2: 但我没钱呢。
0: 你没钱吗？
2: 我没钱呢。
0: 哎呀，这么大事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2: 我确实没钱。
0: 你找一找嘛。哎，我一个上衣裤子兜里。
2: 哎呦，没带裤子。钱这有钱。
0: 哇，
2: 来十个点。
0: 原来你有钱呢。
2: 十个点，
0: 十个点，
2: 十个点。
0: 太好了。加十个点的体能，
2: 对，
0: 体质，
2: 对。
0: 对，好。
2: 你别踹他了，你给我说去。
0: 哎，我就踹起来抱歉。哎，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
2: 你说我，说我，老说我爸妈怎么说我？
0: 说你，
2: 说我，
0: 你终于出生了。
2: 哎，
0: 出生以后的你，身体强壮，力大如牛。
2: 大家，
0: 转眼10年过去了。
2: 10年呢，没有花钱的不是，躲多少坎。
0: 身在幼儿园的你，每天活的都是很天真烂漫。哇，跟小朋友们哇卡一卡哇哇哇哇蹦
2: 蹦什么蹦蹦什么蹦可蹦啊？
0: 怎么了？
2: 10岁了，还上幼儿园呢？
0: 这呀，兄弟，你不知道啊？数据显示你的智商太低了。
2: 我还有智商啊，我呀。
0: 那怎么的？
2: 调一调啊。
0: 可以吗？
2: 调一调。
0: 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嘛。
2: 懂。来十个点，
0: 来十个点。
2: 哎，
0: 哦，太好了。
2: 是
0: 全家智力吗？
2: 全家智力，
0: 全家智力。转眼又10年过去了，
2: 20了，
0: 20岁的你已经顺利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你为了挣得人生中第一桶金，
2: 怎么办？
0: 经过多方筹钱，你终于创办了自己的金融公司，
2: 这当老板了。
0: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2: 白高兴了。
0: 可是，咸鱼总会翻身的，
2: 翻过来不还是咸鱼吗？
0: 你经过多方筹钱，
2: 哦，
0: 又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2: 这个挣钱，这个，
0: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2: 赔俩裤衩了啊！
0: 哎，你不信命，你又经过多方筹钱，又创办了自己的旅游公司。
2: 哎，这回行了，
0: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2: 哥，
0: 嗯，
2: 你看我要不要干个裤衩公司？
0: 哎，经过多方筹钱，你终于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愿望，你创办了自己的裤衩公司。
2: 你可真干呐！
0: 你不是说要
2: 废什么话？这风暴全刮我身上了。
0: 那怎么意思啊？你没明白？数据显示你的运气太差了。
2: 我老背了我呀，太背了，我调一调啊。
0: 我们又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
2: 调，
0: 全家运气。
2: 对，
0: 好，经调完运气以后，你的公司倒闭了。为了急需回笼资金，你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裤衩。
2: 啊，
0: 其中有一位大爷，因为穿了你的裤衩，治好了多年的脚气。哇，他为了感谢你，赠送了你10个亿。
2: 感谢我的裤衩子呀，
0: 运气回来了，
2: 太棒了，
0: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从此你拿着10个亿，决定孤独终老，安享晚年。兄弟，我觉得人生，你可以了。
2: 等会儿，我10个亿，我孤独终老是不是不太合适？
0: 什么意思？
2: 10个亿，那有钱，我处对象。
0: 你还处对象？兄弟，数据显示你太丑了。
2: 我是有多丑啊，我呀？
0: 那怎么的？
2: 我加点儿，10个点儿，
0: 十个点吗？
2: 那不够啊，20。
0: 好的，
2: 我就这些了。来吧，
0: 记住了啊，
2: 啊，
0: 加20个点，
2: 20个点，
0: 颜值，
2: 对，颜值。
0: 哎，加完颜值的你，
2: 是
0: 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2: 好，
0: 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了心目中的那个他，你们四眼相对，他这么看你，
2: 四眼相对啊？
0: 对，
2: 嗯，
0: 那不是四个眼吗？
2: 四目，那叫
0: 四目相对。
2: 哎呦，
0: 哎呀，他看你，你看他，
2: 嗯，
0: 怎么看怎么对了眼了，这两个人在一起，哎呀，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决定比翼双飞，走向人生的巅峰。
2: 我这是巅峰了。哎

0: 那就
1: 对
0: 对太棒了，
1: 你们有十个亿，俩人还成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就可以
0: 走吧，走吧，走吧，进去，走吧，
2: 干嘛去？
0: 元宇宙啊，
1: 元宇宙，
0: 我十个亿去，
1: 编程是编完了，
0: 创飞去，
1: 可以编程是编完了，
0: 嗯，
1: 但是你得用设备啊，对吧？
0: 有这么有设备吗？
1: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0: 设备吗？
1: 哎，你是你 VIP 很便宜，对吧？这个设备呢有磨损费，你得给一下。
0: 还有磨损费？
1: 对呀，
0: 多少钱啊？
1: 也不贵，
0: 嗯，
1: 9999。
0: 我没那么多钱，我
1: 你没那么多，你有多少钱？
0: 我现在我看看啊，
1: 你有多少钱？
0: 50。
1: 对 ，VIP 就要50，
0: 折扣这么大吗？
1: 那当然，谁让你是 VIP 呢
0: ？VIP 待遇真好啊！
1: 当然了，
0: 那我
1: 来来来，给50、
0: 啊。
1: 对，你拿着这个，哎，可以了。
0: 然后呢？
1: 现在戴上，
0: 戴上它就行了。
1: 对，现在它所有的编程都在这个眼镜里边了。
0: 呀，
1: 嗯。
0: 黑了，
1: 是不是看不到了？
0: 哎，黑了，黑了，黑了。
1: 因为一会儿你在重启的时候，
0: 嗯、
1: 外边有强光，容易把你眼给打喽。
0: 强光把我眼给打喽。
1: 对呀、啊，让你看不着，
0: 跟电击焊一个效果的。
1: 什么叫电击焊呀？你就带着给他，
0: 我带他
1: 自己数10秒，
0: 10秒，
1: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0: 我带着他数10秒就起了。
1: 现在开始
0: 数10秒啊，
1: 10、9、8、7、6、5、4、3、2、1，
0: 停！停，我到了吧？哎，不还这儿吗？我哥呢？
3: 刚才也没过瘾，因为没过瘾。
4: 哎，唱点好。
3: 刚才那是歪唱，歪唱，给您唱两句啊。
4: 嗯，
3: 河北梆子。
4: 正经的河北梆子。
3: 达子天。
4: 哎，
3: 银达子。
4: 哎，这个王庆林王老先生。
3: 是的。
4: 哎，
3: 这出戏也好。
4: 叫什么呀？
3: 名剧啊，
4: 叫
3: 《打金枝》。
4: 嘿
3: 嘿，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4: 嗯，
3: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4: 就听您这句，
3: 一唱是这样。
4: 哎，您来来。
3: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
4: 好，真不错。
3: 哎呀
4: 啊，
3: 这是真假声结合。
4: 哎，所以说河北梆子不好唱。
3: 在京津一带，
4: 嗯，
3: 都爱听梆子。
4: 那当然了，
3: 还有一种梆子
4: 叫
3: 白话梆子。
4: 白话梆子，
3: 嗯，唱起来白话多。
4: 哦，这是比较通俗，
3: 都是废话。
4: 啊，废话，
3: 哎，也有意思，
4: 是吗？您再来了，
3: 也是这出戏。
4: 哦，还是这出，
3: 皇上唱的吗？
4: 嗯，
3: 您听着通俗。
4: 哎，怎么唱的？
3: 有官做义子，接娘本超猴。
4: 哎，不是，您等会儿。
3: 嗯。
4: 这什么词儿？这是
3: 有孤王坐椅子，提拧背儿朝后，
4: 这不全是废话吗？
3: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4: 啊！那您再来了，
3: 有孤王坐椅子，提拧背儿朝后，
4: 嗯，
3: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4: 嗯，
3: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
4: 嗯，
3: 两只手伸出来，
4: 啊，
3: 10个指头。

0: 个相声演员呐，讲究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啊，我这边的呢叫逗哏的，
1: 我这边叫捧哏的。
0: 对，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
1: 俩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0: 三人说的叫群口相声。
2: 你们说的还是对口相声，到现在我没词儿啊。
1: 不对不对，师傅你也别生气，不对，现在咱这声有点乱了。
0: 对了，
1: 再好好捋捋啊。嗯，现在咱台上多余一人，你发没发现？你必须得下去一人。哎，你看啊，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逗哏的不说捧哏词儿，捧哏不说逗哏词儿。师傅您又没词儿，你说这是谁多余的？
2: 你瞧你那猥琐的样子。
1: 怎么了？
2: 那就是我多余呗，我下去呗。
1: 哎
3: 哎，什么哎？那师傅是请来的，能让师傅下去吗？
1: 不是你哪头的你
3: 不能让师傅下去。
1: 哎，你装什么好人？啊，师傅不下去，你下去。
3: 我逗哏的，我能下去吗？
1: 这不就完了吗？你废什么话呀？你跟我这儿哦，你不下去，师傅不能下去，那总不能是我下去吧？是我是吧？哎，不，有你们这么干的吗？我怎么聊天把自己给聊死了？好好好，别后悔啊！我下去了，我现在就下去了。
3: 不是，下去是走下去，不是让你蹲下去。
1: 哎，你哪疼？我是想想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在这说你相声得了。
2: 不是你在这儿，我怕我踩着你。
1: 你看，还是师傅心疼我。
2: 你这样，你往那边蹲。
3: 哎呀，
1: 怎么着？
2: 哎，徒弟，
3: 太好了，
2: 这多好！哎，就他不听话，
3: 那咱说吧，
2: 说吧，
1: 来吧。
2: 这样啊，你咱俩换个地儿，你到这桌子里边来，我上桌子外头。
3: 这为什么呀？
2: 我是逗哏的，我站这边不习惯。
3: 不，您站这里边不习惯。
2: 对呀，
3: 我也逗哏的呀，我站那儿也不习惯。
2: 哎呀，我怎么把这词儿忘了？俩逗哏的。
3: 是呢。
2: 要不然这样吧，啊，咱们整体的往西边挪一挪。
3: 师傅，您在这儿还能找着西呢？
2: 啊，我永远都能分清东南西北。
3: 不是，那咱挪多少啊？
2: 45公分。哎，
3: 这么精准吗？
2: 哎啊，这不就行了吗？
3: 都桌子外边。
2: 好啊，来，那咱们现在开始。
3: 开始啊。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2: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曲艺人才。
1: 他拉长音两句也是一样啊。
0: 70年来啊，北京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
2: 70年来，曲艺团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辉煌。啊！
1: 俺受不了了，俺受不了了！这他什么玩意儿？他加上动作，你这两句也是一样的呀？这叫什么玩意儿？那是相声吗？你
2: 这诈尸呢？是怎么着？哪儿啊？就一冒一冒的。
3: 你蹲着，你的。师傅啊，我发现一问题哈，咱俩人好像说的都是上句儿，咱下句儿哪儿去了？
2: 下句儿不是在那边蹲着呢吗？你废话，咱俩俩逗哏的，可不都是上句儿吗？
3: 那这相声没法说呀。
2: 不是徒弟，我怎么觉得你搅和我呀？
3: 哎，师傅，您要这么说就有点亏心了啊？怎么是我搅和您呢？本来今天这相声团里边安排我跟我这师哥，我们俩人一逗哏的一捧哏的，应该我们俩人说。结果您来了，您一来了以后，我那捧哏的就那儿蹲着去了。您这么着行不行？您去那儿蹲着，您把他换回来。
2: 我蹲着？
3: 不是，您说您不去那儿蹲着，我师哥在那儿蹲着，您说总不能我也蹲着去吧？我也聊死一个。哎呀，那。我蹲着去啊。 谁哥？
1: 那边去，这边没地儿了，
3: 蹲这边。您看多好啊！
2: 都说说相声的没身份，您看我说相声，一边蹲一石狮子。我夸你们呢，我告诉你，不治他们都不行。您说他逃成什么样了？啊！我让你们问相声的问题，你问我电工，你问我人生哲理，不罚你们都不成。我告诉你，今儿让你们学学啊，逗哏一个人站在台上是怎么跟观众一起说对口相声的。各位，我说上句儿，您说下句儿，好不好？我们这相声有四门功课，讲究的就是，听见了吗？我要是逗哏，我边上那就位是一个人的叫，俩人的叫，咱们一起叫，太专业了。好好
1: 了吗？哎，师傅，你以后不管上哪儿演出，都带着这些位去啊。
2: 花不起车钱，
1: 不完了吗？这不还是你一人吗？
3: 还是一个人演吗？
2: 一个人，一个人，以为我就演不了了呢？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
3: 那咱们走吧，
1: 跟咱没关系。
2: 回来，我说完了吗？
3: 您不一个人说单口吗？
2: 我说完了，你们才能下去呢。我这没下课呢。
1: 对，再蹲一小会儿。
2: 哎，一会儿，一小会儿。建团70年，我从1952年开始说。地震了是怎么着？我这俩石狮子都倒了。起来，
1: 你看。
2: 刚才跟您说了，我们是四代人效力曲艺团，我师爷，我师父，我还有我的两个蠢徒，
3: 我们
2: 对，哎呦，谁让你们站起来了？而且我们每一代人啊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我师爷教在打严嵩，我师父包公传奇，我咨询热线，
3: 我们没有
1: 没有
2: 没有，你们站起来，没有就应该好好学，知道吗？啊，还甭说你们，我这岁数还老上我师父那儿学去呢。我师父刘洪仪先生今年7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那天我上家里去了，我一进门，我师父忽忽悠悠地站起来了。我说师父，您别站起来啊，您别起来。我说我师父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干嘛呀？我说师父，您身体不好，别往起站，我是您徒弟。那不行啊，咱们教学相长啊。啊，你是我徒弟，可也是我朋友啊，你来了我不能站着。哎呦，师父您太讲究了啊，曲艺团70年，请您去演出。哎呦，我师父这高兴哦。我一看这时间聊得也差不多了，我说师父您坐着，我呢就走了。我师父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就站起来了。我说您老站起来干嘛？您别起来。师父，我是孝敬您呐，我是晚辈，您是长辈，您可千万不能往起站。来，您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千万别站起来。师父，我马上就走了。哎呦，我这一说走了，我师父忽忽悠悠的又站起来。我说真急了，我说师父，您老站起来干嘛呀？
3: 我不能不站起来，
2: 腿抽筋了。还是你们呀？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6: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9: 是是是，
8: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9: 嚯，你还主播？哎，
8: 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哦哦，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9: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的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10: 谢谢大家，
9: 谢谢啊！
10: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9: 咱们听一听。
10: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9: 那我干什么呢？
10: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9: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10: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9: 主要让人家看看
10: 行不行？
9: 可以，
10: 没问题啊。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9: 好，咱们听听。
10: 注意啊。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9: 好啊。
10: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9: 什么
10: 3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中波拨不通千舟，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9: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10: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哦。今天为大家带来2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9: 好，
10: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9: 哪一首？
10: 青藏高原。
9: 这播错了吧？这个

勒索，那就是青藏高。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好，听听吧。
2: 那是
0: 家伙来的
2: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2: 怎么爱能长长长长长长长，都把心上多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长长长长长长长
0: 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1号线、2号线、5号线、13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7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
0: 这玩意儿，
1: 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2: 交情。
1: 哎，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吗？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啊，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哦，哇，十丈，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2: 交响。
0: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儿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
1: 啊。
0: 你这儿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

0: 请问这什么歌？
1: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0: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1: 不是你，你得出声儿，
0: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1: 不能够。
0: 注意听着啊。
1: 好。
0: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1: 菊花台。
0: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心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咱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喜笑点。
1: 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我们两个人，您可能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0: 不太了解。
2: 您要是不经常看电视，可能压根都不认识我们。
0: 怎么呢？
2: 我们就没上过电视。
0: 没上过您就别提了。
2: 没上过应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0: 哦，是。
2: 首先从我开始。
0: 好啊。
2: 我的名字叫辛晓航。
0: 是您。
2: 谢谢大家。当然了，我不值得一提。
0: 您谦虚。
2: 主要得介绍我身旁这位。
0: 我。
2: 这是我们后台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相声演员，他叫施浩。
3: 大家好。
2: 真的，施浩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0: 您捧我。
2: 您别看岁数不大啊，相声说的特别的好。
0: 您太谬赞了。
2: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啊，
2: 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0: 您捧我了。
2: 尤其是您也知道，我们相声演员，
0: 嗯，
2: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是，
2: 其实哪门学好都不容易，
0: 都挺难的。
2: 哎呦，尤其是平常啊，
0: 啊，
2: 还得观察生活，
0: 嗯，
2: 研究生活。
0: 不，您等会儿吧。怎么还观察生活研究生活？
2: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0: 没错，
2: 尤其是我们是语言工作者，
0: 是
2: 平常就得研究人说话。
0: 哦，怎么研究啊？
2: 您拿我来说吧。
0: 啊，您怎么样？
2: 我最近我就研究了。
0: 研究什么了？
2: 就是大家每天说的话特别的多。
0: 是是是。
2: 说大话，说假话，说真话，说谎话
0: 啊，
2: 睡着了还得说梦话。
0: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2: 但是我问问你啊。
0: 啊，问我。
2: 你知道咱们每天说的最多的是什么话吗？
0: 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话？
2: 啊，
0: 不知道，没研究过。
2: 什么？有人说，谁说的废话？我看看，还真说对了。
0: 啊，不可能，不可能。
2: 哎，咱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废话。
0: 怎么呢？
2: 打个比方吧。
0: 啊，您说。
2: 早上起来，
0: 啊，
2: 我在门口公园遛弯的时候，
0: 哦，
2: 看见两个老大爷，
0: 啊，
2: 一见面就聊天。
0: 嗯，
2: 聊天你仔细听，说的都是废话。
0: 是吗？
2: 没研究过吧？
0: 没有。
2: 我一看。俩大爷聊天这么聊
0: 啊？怎么聊啊？
2: 哟，您起床了？
0: 啊，我起了。
2: 您这遛弯呢？
0: 我这儿溜达呢。
2: 哎，听着特客气啊。
0: 啊，
2: 您要是琢磨，
0: 嗯，
2: 都是废话。
0: 是吗？
2: 您看第一句啊。
0: 嗯。
2: 哟，您起床了？
0: 啊，我要没起，你得在被窝里看见我呀。
2: 您在这儿溜弯呢？
0: 我不在这儿溜弯，我要在房上溜弯，我不成花猫了？
2: 您看啊，
0: 嗯，
2: 听着特客气，但实际上都是废话。
0: 是，
2: 这是男同志
0: 哦。
2: 您要女同志说话呀，
0: 啊，
2: 咱不客气点说，
0: 怎么
2: 十句里边恨不得有九句废话？
0: 女同志说话什么样啊？
2: 尤其是稍微上岁数女同志，
0: 嗯，
2: 我给您学一回啊。
0: 好，
2: 俩人一见面都这么说话。
0: 嗯，
2: 哟，
0: 嗯，
2: 这不是李姐吗？
0: 嘿，
2: 您听啊，
0: 啊，
2: 这不是李姐吗？她要不是李姐，你叫她干什么呀？
0: 这头一句就是废话，
2: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0: 啊。
2: 要您今儿休息没上班啊？
0: 谁休息日还上班啊？
2: 你最近还住那儿没搬家吧？
0: 老搬家那是耗子。
2: 哟，
0: 嗯，
2: 这是你们家孩子吧？
0: 啊，不是我们家孩子，还是你们家孩子？
2: 你看这孩子啊，
0: 嗯，
2: 才五六年没见，这都上小学了。
0: 嗯。五六十年没见，那都退休了。
2: 你看这孩子怎么长的
0: 啊？
2: 虎头虎脑的，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模样，
0: 这是最大的废话。
2: 这句话最可气了
0: 啊！
2: 这孩子可不长得跟他爸爸一个模样吗？
0: 对呀，
2: 啊，都长得跟他似的，也麻烦了。
0: 啊，是啊，
2: 对不对？
0: 啊，
2: 所以您看，这都是废话
0: 啊。
2: 但是，
0: 嗯，
2: 都得有这个废话。
0: 啊，怎么呢？
2: 也显得热情
0: 哦，显得亲近。
2: 废话不费，身价百倍。
0: 这话不假。
2: 您看有意思没有？
0: 啊，有意思。
2: 最近我还研究呢。
0: 研究什么？
2: 就是咱们人说话呀，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
0: 什么？
2: 就是。咱们说话离不开数目字儿，
0: 数目字儿。
2: 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咱们说话都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0: 您能详细说说吗？
2: 比方说吧。
0: 啊，您说。
2: 今天来到咱们房山中国相声俱乐部，
0: 是
2: 咱们是第一个节目，
0: 第一个节目
2: 有没有数目字儿？
0: 有数目字儿。
2: 咱晚上是7:30开始演出，
0: 有数目字儿。
2: 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表演
0: 啊，
2: 看到大伙儿心里边是十分的激动。
0: 没错，
2: 在这儿我祝愿咱们所有的好朋友
0: 啊，
2: 您是一帆风顺，
0: 好词儿，
2: 好事成二，三阳。
0: 你等会儿吧，好事成双。
2: 啊，双就是二，二就是双。
0: 他都找辙。
2: 三阳开泰，
0: 啊，
2: 四季。

0: 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天揽月，十全十美。
1: 嘿，吉祥话都满带数目字儿啊！
0: 不光这个
1: 啊，
0: 说你也有数目字儿，
1: 说我还有数目字儿。
0: 你叫施浩，
1: 是我，
0: 今年27岁了，
1: 没错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挺年轻的
1: 哦，
0: 相声四门功课说的都非常的好，
1: 您捧我了。
0: 尤其是咱们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
1: 有日子了，
0: 有个7、8年了吧，
1: 差不多。
0: 但一两年老见不着您。
1: 我干嘛去了？
0: 演出多呀，
1: 有演出。
0: 前段时间，
1: 嗯，
0: 给您打电话没人接，
1: 啊，
0: 后来听说，
1: 嗯，
0: 说您上4道口演出去了，
1: 去了，有。
0: 后来又上5棵松，
1: 也有演出啊。
0: 然后去6铺炕，
1: 啊，
0: 后来上了7里庄，
1: 对。
0: 听说明儿上8宝山演出去，是不是？
1: 我去那儿啊？
0: 啊，是不是都有数目字啊？
1: 是有数目字，
0: 但是啊，
1: 啊，
0: 咱得实话实说。
1: 怎么？
0: 您呢？
1: 嗯，
0: 做起工作来不能太投入
1: 哦，
0: 得注意身体。
1: 这话对。
0: 我听人说您最近得了那个百日咳了。
1: 我27岁得百日咳呀？
0: 啊，就
1: 我还小点吧。
0: 就咳嗽，
1: 就说咳嗽，
0: 咳嗽，您得注意身体。
1: 哦，好，
0: 干起工作来不能不管3七21。
1: 是是是，
0: 您各位看看
1: 啊，
0: 这都忙的什么形象了？
1: 什么形象？
0: 跟250似的。
1: 你才250呢，怎么说话呢？这位，
0: 哎，大爷，你看
1: 啊，
0: 说话是不是离不开数目字？
1: 看来人说话带数目字还真是个特点。
0: 哎，离开数目字啊，
1: 嗯，
0: 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去。
1: 不，说话绝对了啊。
0: 怎么呢？
1: 别人不敢保证
0: 啊。
1: 您就拿我来说，
0: 你怎么样啊？
1: 我说话就离得开数目字儿，而且张得开嘴，说得出话来。
0: 哎，不，你也不行。
1: 我行，
0: 要不咱来来怎么样？
1: 怎么叫来来呀？
0: 哎，今儿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
1: 啊，
0: 我来提问，
1: 嗯，
0: 你来回答，
1: 我来回答。
0: 哎，如果你回答的话里边没有数目字儿，
1: 怎么样？
0: 我认输。
1: 哦，
0: 我请你喝酒。
1: 我还跟你说了，
0: 怎么样啊？
1: 我要说出数目字来，我认输，我请你喝酒。
0: 行，咱们亲爱的好朋友啊，
1: 啊，
0: 您各位呢，给我们做一个裁判，
1: 做个见证。
0: 如果一会儿他要输了呢，
1: 怎么？
0: 您鼓鼓掌，咱们羞臊羞臊他，好不好？哎，行吧，
1: 说不说来？
0: 哎，那咱这样，
1: 啊，
0: 咱们俩人呢得挂点小赌注。
1: 啊，怎么？
0: 刚才说了，
1: 啊，
0: 我要输了我请你喝酒，
1: 对，
0: 你输了你请我喝酒，
1: 是，
0: 咱们这个可是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鼓掌吧，各位。
1: 不，大伙儿这会儿别鼓，这会儿别鼓。
0: 怎么了？
1: 没有。
0: 说出来了。
1: 矫情，没有。
0: 啊，
1: 我说这个四跟你那不是一个四啊？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这一个马加一个四，你说那是数字四，这不一样。
0: 哎，不
1: 一样。
0: 不，咱要来这个啊，
1: 啊，
0: 谐音也算。
1: 怎么叫谐音呢？
0: 哎，你看，一个驷马难追，这个驷跟1、2、3、4的驷同音，这不行。
1: 驷同音。
0: 哎，你比如说，
1: 嗯，
0: 吃完饭
1: 哦，
0: 出去溜一溜，
1: 溜一溜。哦，
0: 哎，这不行。
1: 哦，
0: 不要吃多了，
1: 嗯，
0: 肚子疼，捂一捂。嗨，尤其是喝酒的酒更不能说。
1: 哦，
0: 还敢来吗？
1: 您放心
0: 啊，
1: 我稍加注意，我连谐音都没有。
0: 那咱正式开始了啊！
1: 开始。
0: 石老师，
1: 啊，
0: 你好啊。
1: 好。
0: 哎，最近挺好的。
1: 好。
0: 哎，咱们俩人今天
1: 好。
0: 不是我
1: 说。好。
0: 你跟
1: 好。
0: 我们俩
1: 好。怎么你？
0: 就一个好啊？
1: 没有数目字儿啊？
0: 废话，我有来言，你得有去语啊。
1: 那你有来言。
0: 石老师
1: 啊，
0: 你好啊。
1: 好，
0: 最近家里都好。
1: 看您问谁。
0: 哎，各位，他们家人口多，问谁保不齐问出数目字来。哎，我问问 啊，您父亲好。
1: 老爷子身体很棒
0: 啊。身体很棒
1: 很棒。
0: 哎，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1: 老爷子今年
0: 啊，说多大岁数？
1: 你们岁数
0: 啊？哎，对，说，
1: 管着吗？
0: 管着吗？像话吗？管着吗？问你多大岁数？
1: 人都有岁数，
0: 人都有岁数。说，多大岁数了？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跟着大伙说，来，多大岁数？
1: 老爷，
0: 多大岁数？
1: 我快到古稀之年了，古稀。
0: 其实他说古稀，你看没有？
1: 古稀之年
0: 啊。啊，我再问问
1: 啊，
0: 您母亲好。
1: 好。
0: 您母亲今年多大岁数？
1: 也快到花甲了。

0: 花甲啊，
1: 一个古稀花甲。哎，您有爱人吗？
0: 有。
1: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怎么老问岁数啊？
1: 哎，这个可有数目字，快快快，多大岁数？说，多大岁数了？
0: 比我小。
1: 比你小？
0: 嗯。
1: 那你比他大几岁啊？
0: 大不了几岁。
1: 大几年？
0: 大不了几年。
1: 大几个月？
0: 大不了几个月。
1: 大几天？
0: 大不了几天。
1: 大几个钟头？
0: 大不了几个钟头。
1: 大多的功夫？
0: 抽支烟的功夫。
1: 嗨，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抽支烟功夫，
0: 嗯，
1: 真真矫情你这人。
0: 嗯，
1: 我哎，
0: 嗯，
1: 我问问你
0: 啊，
1: 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有。
1: 有孩子？
0: 有。
1: 有几个孩子呀？
0: 是独生子。
1: 独生子，
0: 独生子
1: 啊！你们家孩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比我小。
1: 比废话，孩子可不比你小吗？
0: 比我小，
1: 比你小多少啊？
0: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1: 哎，没说一样。我问问啊，你们家孩子上学了吗？
0: 上
1: 学了。上几年级呀？
0: 小学。
1: 小学几年级？
0: 刚上。
1: 刚上。我问你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0: 优秀。
1: 优秀
0: 啊！
1: 慢慢考多少分？
0: 及格。
1: 刚及格叫优秀啊？
0: 没数目字，没数目字。
1: 不，你这人真矫情。我说你们家孩子，你们家
0: 离开我们家，你还问得出问题来吗？
1: 啊，行行行，换一个。
0: 老问我们家。
1: 我问问啊，你工作单位是哪儿？
0: 这。
1: 这是哪儿？
0: 自己看。周末相声俱乐部。
1: 俱乐部
0: 啊？
1: 我问问啊，你们俱乐部演员可不少。
0: 很多
1: 很多。
0: 嗯，
1: 有多少位？
0: 半打。
1: 半打？你跑这买牛奶来了？你
0: 没数目字啊？
1: 不是，我问问啊，这你们这儿有团长没有？
0: 有。
1: 有团长。
0: 嗯，
1: 有几个团长啊？
0: 有正有负。
1: 有正。我问你们团长电话号码是？
0: 你问我们团长电话号码是？保密，
1: 保密，
0: 甭想诓我。
1: 行，石老师，
0: 嗯，
1: 我问问啊，
0: 嗯，
1: 你们家住哪儿？
0: 住北京。
1: 北京地方大了，具体住哪儿？
0: 前门大街。
1: 前门大街。
2: 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
3: 的豪杰。一听这名儿，我就敢说您这儿子将来错不了。俗话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盗洞，渔夫的儿子会钓鱼，绿林中的儿子会牵驴。他一说这句话，贺天宝一听，我说赵爷可别这么逗啊，咱别提牵驴这事儿。赵毕说，是啊，不牵驴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能到这儿来呢？对不对？我说贺大哥，这您这儿子没回来，这位大嫂也没回来，您怎么跟我们走呢？贺天宝说，不要紧，我修书一封留在家里，我家里还有人，等我的妻子回来看见我这封书信，他知道我跟着大人走了也就得了。贺天宝立即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把这书信封好了，安排家里人等着夫人回来的时候把这个信给他。贺天宝然后吩咐人摆上一桌饭菜，饭菜摆上了，贺天宝吩咐人把他那徒弟叫来，小白龙刘虎，还有那个双钩蝎子杜勇，再加那个亚油墩李四，有名的这三位小头叫得来，叫来之后让跪下向大人赔不是，你们敢把钦差大人当票给绑来了，还要不要脑袋？贺天宝跟他们掰开揉碎讲这个道理，我跟你们讲了没有？我说了，从今往后就要金盆洗手，再别干这行了，你们就是不听，结果你把施大人给绑来了，这要不是我跟施大人过去有点旧交情，这村子就完了，官兵一来全得包围，一个也活不了，都是掉头的罪，知道吗？小白龙刘虎一听， 哎呦，我是大伯，我原来不知道啊，我原来我听说绑了个官说。

0: 品，我寻思这个官不大，俺们那个县令都七品，他才一品呢。我闹了半天，这是那么大个官啊，这个对不住了，大人。石世伦瞧了瞧他，贺天宝说：“告诉你们，从今往后不准再干这个事儿了，听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大伯，你放心，打这个鸡起，我以后再干这个事儿，就天打五雷劈，我出门让车压死，我得病病死，吃东西得噎哥噎死。行了，行了，别出这个，在这给我对天明誓。”几个人在这跪下对天明誓，就说明今后再不干这个事儿了。嘱咐完了之后，贺天宝让他们回去了。这会儿吃完了饭，贺天宝就说：“大人，我立即陪着您走。”石世伦说：“好吧。”贺天宝陪着石世伦官太照壁离开了他这个贺家庄，马上往前走。天黑的时候就赶到了前边他们要到的这个县县。他们来到县县的时候，这县县衙门里边热闹了。为什么？道队来了，王殿臣、郭启凤、王栋、王良这几个人带着20多人一到这一问，说钦差大臣没到，原定在城门洞集合没来，怎么回事？把钦差大臣给丢了，马上告诉县县的县令。县令一听，好家伙，头皮都炸起来了，是吗？快点找！要派出几路人马，四县纷纷的去找这位钦差大臣。人马没等派出去呢，石世伦来了。这一来，大伙儿都高兴了。县县的县令给石大人见礼，见完了礼一问，说：“您上哪儿去了？”石世伦就说了：“走错道了，走到另一个道上去了，岔到贺家庄去了，在那儿碰上一个老朋友，就是贺天宝。”贺天宝跟大家一见面一相识，最后在县县住下了，转过天来继续往前走，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天就走进了山东地界。一到山东地界，施世伦发现在这大道上就可以看见很多的难民呐、逃难的。他们要往哪儿走呢？有的奔直隶，有的投亲，有的奔友，有的闯关东。山东这个地方是大灾难，施世伦想要拦住这些难民问一问，这些难民们没有一个愿意答话的，甚至有的人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施世伦就想，这山东大灾挺大呀，啊，怎么闹到这个样子？这一天他跟官太、赵壁、贺天宝几个人头前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在这个路旁边有个树墩子，就这大树上边给伐下去了，就剩个墩子了。这树墩子上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白发苍苍，皱纹堆垒，脸上全是褶，每个褶上都记录着过去的岁月。这老头在那儿坐在那儿发呆，旁边有一小孩，这个小孩6、7岁的样子，薅着那狗尾草啊，在这编东西，在这玩呢。老头在这二目无神，坐着好像在那缓精神呢。施世伦由打马上就下来了，把这马交给赵壁。施世伦几步来到跟前：“老人家您好啊。”“好啊，好啊。”“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1: 我呀，
0: 黄河边上的。”“
1: 黄河边上什么地儿啊？”“
0: 离那个缺山不远，张家庄的。”“
1: 哦，张家庄。”“
0: 哎呦，老人家，张家庄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哎，别问这个了，别问了，别问了。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道。老人家，不是我要问您呐，我要上张家庄投亲呐。”施世伦为了了解民情，编了个瞎话：“我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我现在了解了解张家庄现在如何。”“
1: 你有个亲戚在张家庄啊？
0: 别去了，张家庄没人了，没人了，怎么回事？哎，怎么说？

到那里转了一圈，瞧了瞧，左了左压滑，叹了两声气，打了几声海声，然后拨头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有良心的还说了一句话，哎呀真惨呐、啊、得想办法解决呀，走了。到现在也没人跟来解决的。我跟你说，这些当官的人家吃着官粮，拿着官饷，到这里看看就走了，老百姓的事谁管呢？饿死活该，怨你这个命不好。所以说当官的看见了没人管。施世伦听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是啊，老百姓都到这一步了，当官的等着转了一圈，看了看左左压花，叹气一声就走了吗？啊！施世伦忽然想起了一句话，说民不宁则国不安，忧民之忧，民以忧之。后边这句话，忧民之忧，民以为忧之，那就是说这是孟子讲的，就说一个国家老百姓要是不安宁，这国家它就不能安全。说你要是当领导的，你要是忧虑民间的这个忧愁，那么老百姓到一定时候也替你国家分忧愁，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道理。而如今现在大清国虽然有康熙皇帝的圣名，但是一旦遭灾，在山东这个地界竟然没有忧民之忧的官员，这成何体统？施世伦想到这里叹息了一声，老人家，你这要走了吗？走了走了。老头说着话站起身来，领着小孙子又走，刚走了两步，施世伦喊了一声，老人家留步。

0: 绝对没想到我们五十年后还在唱，我们没想到。
1: 哎呀，我们以为退休了，一早了，一早会退休。
0: 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对，他以前年轻就是个样子，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其实我想说，我今天看到二位真的就是那种如初见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变化。因为我们认识您的时候，您就是这个样子，年轻美丽，然后认识林先生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这样，非常的成熟稳重的感觉。
1: 我们两个都是头发白了，
0: 我们刚刚经过我们30周年
1: 的结婚纪念，
0: 结了婚，所以啊，时间过得很快，很久，很多。这里要告诉你，他这个头不是软的
1: 啊，对对，这个
0: 是真的。
1: 那天我见到青霞也是这样问我，你是不是软的？我说不是软的，但是它一直在变色，
2: 所以人家说。

0: 觉得时间快，就是因为太愉快了，过得太幸福了，你就会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
1: 那确实很忙啊，很奇怪的哈。结了婚以后，就觉得不是一个人的事，就是两个人的事。

0: 到过一些采访说您是在卫生间里写的啊，
1: 对，
2: 就是
1: 我很多歌都是
0: 就是，但是当时是您还不太会说粤语是吧？
2: 对，完全不会，因为这是我第二首歌，他第一首歌是重逢，
1: 不是当时，是现在
0: 依然是
2: 还是不会。
0: 这当时是林子祥先生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给您的是吗？
2: 他是写下来那个字，他教我怎么写，然后他告诉他就会指定我，如果我唱错他教我怎么唱，然后唱错他就告诉我，但是他让我自由发挥。
1: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可以唱得有像很有 感情
2: 我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1: 从哪里来的？
3: 我

0: 白头到老哈，其实也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个老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因为
1: 不太了解这个字不太理解，
2: 没想过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不去管它是吧，
2: 不管，不用管，
1: 你能管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白头，很多人说啊，你们白头到老，为什么你那个头发可以让它变成白色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让它，根本就是白的，那你不让它去是控制不了的嘛，这个，那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不如接受，很开开心心的接受，他那个时候他要白的时候我也是说，哎呀，你的头发白就让它白吧， it's quite nice， 我觉得很好啊，老是自然的嘛，也是一个自然，也是一个顺其自然，
0: 但坦白说作为音乐人你在台上做表演的时候，而且你们又是唱跳的演出形式，这个对体力对气息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1: 很好的运动啊，啊，
0: 就平常要，我的意思要怎么来练习保持这个，
2: 每一次没开之前我们就要用整个
1: 要练一下要排练一下，
2: 那个就是我们的，
1: 这是我们的运动了，
2: 运动，
3: 我那个网上面到处写啊，说这两位年纪加起来有超过140几岁啊、
4: nope.
3: 这什么意思呢，
4: 对
3: 我们不认哈，哎，奇怪，这个头发会白，但这个心倒是很年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小时候一样的嘞。

0: 他现在能做的东西跟他年轻，他以前年轻就这个样子，
1: 就是好像没力气的样子，但他一上台就很有力气。
2: 对，就这种反差还蛮大的、哦、
0: 然后我呢就是现在是，我现在65岁的，但是我精神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没有分别。但是譬如说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累，但是我累完了，我只要不要生病，我都精神很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很小心，我们吃东西变成就不要乱吃了，因为一乱吃这个反应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发现哦，如果不乱吃，吃得开心，吃得饱的话呢，就很开心。所以他吃东西像小鸟一样的，
3: 最好不要吃太多。
0: 对、
2: 啊、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生的智慧，是吧？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你要
3: 习惯，
0: 你要修理你自己适合的生活。

0: 那就白头到很开心的老。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一项国家支持的个税税收优惠政策，您了解吗？那就是个人养老金政策，在社保和企业年金之外，给未来的自己建立一个补充养老小金库。个人养老金最多每人每年入金1.2万元，可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个人养老金的资金账户不白白躺着，还可以选择购买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产品，规划长期养老储备，一举两得。现在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开户，达标最高可得632元微信立减金，赶快行动起来，给自己安排这份稳稳的幸福吧。
2: 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文明互鉴其实它本身就是你已经带着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深深的体认，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于做人文类节目或者做纪录片而言，在技术工具非常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探寻真、表达真和守护真。当时我们拍《闪耀吧大运河》的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想到也要用 AIGC 的这个技术去复刻当年的这个拱宸桥，但是我们都觉得其实只是技术的复刻，并没有美感。我们很巧合，其实是认识了，就是在杭州有一对夫妇，他们呢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都去拍这个拱宸桥，包括大雨中的拱宸桥，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所以他拍到那个雨滴落在那个桥上的时候，就你更加会有那个这个桥已经挺立了千年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后面是把他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复刻，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看出那样时光流逝的感觉，就真正把它的美感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单纯的去迷恋技术，它一定要有人的感知的温度。不管是我们今天做非遗之城，还是我们做寻真之地，我们都想探讨在文化认同下的意义共生。我们刚刚在顺德拍了香云纱，我们就发现说，比起去讲一个香云纱的制作工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么样的人天共创的面料到底怎么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用了它香云纱里面最凉爽最舒爽的凉纱，然后我们其实请的呢是设计师是小丹老师，那么他其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审美，把法国的蕾丝和我们的香云纱做成了一款长裙。然后你会发现一种有筋骨的面料和一个柔软的蕾丝，它是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是柔中带刚，这个对撞就非常有趣。文明互鉴其实它确实更加是一个多向度，你在内容工程当中也邀请国外的嘉宾，你带着你的文化，带着你的成长背景来到。

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之大者，农业为本。农业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基础，因为农业的发展，人们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有了稳定的居所，有了人口的繁衍。农业的发展还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孕育出更多中华灿烂辉煌的文化和艺术。精致陶器、瓷器、玉器、铜器，博物馆之城中华文明探源记的第二期节目，就让我们从农耕文明开始踏上探源之旅吧。农小飞老师，
1: 您好。
0: 这次我们探秘团一行看这展览，就是想呢了解一下明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
1: 好的，
0: 您领我们看一看。
1: 那我们走。
2: 万历元年，就是1573年的时候，万历皇帝登基后，在这个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呢也非常发达，社会是一个多变的、多元的社会。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精美的文物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创造力和高超的工艺。这是一件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张龙袍，你看这件这种缂丝的工艺啊，其实它也是非常讲究。
1: 缂丝可不容易，一寸缂丝一寸金呐。
2: 这个于震老师会非常熟悉，于震老师演过朱元璋
1: 啊，对对对，您穿过呀？
3: 我穿那是假的。
0: 你们猜他这要做这么套衣服得多长时间？
4: 五个月。
3: 一年吧，得
5: 光年。
0: 再猜。
4: 三年。
0: 猜是个零头了。
6: 13年。
0: 他衣服上有那个小的书条记载，从他开始做到最后入库完成13年。
3: 天哪。
0: 当时在书经上有记载，哎，帝王的这种礼服啊要用12张。12张是什么呢？那云凤在后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就是雉鸡，一部分在前头。我们看，这有宗仪，有两个杯子，这是祭器，上头有两个小动物。这是老虎，这边呢，它叫卫，
4: 卫、
0: 就是长尾猴，它是象征忠孝。然后下边呢是绿色的水藻，寓意是洁净；红色的是火，就代表光明。然后下边有斧头，代表决断。符呢？这个亚字形，这代表明辨，

0: 中间这个你看红粒儿白粒儿的，大家猜的这是什么？
1: 像大米粒儿似的。哎，
2: 孟桃说的特对，这叫粉米，就是白米，取其滋养也。
3: 你看皇帝都把大米粒儿穿在身上了，是吧？表示尊重农业啊，做农业。
4: 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民的辛勤劳作，更离不开技术的持续进步。可以说，农业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就是农具变迁史。接下来我们就兵分两路，
3: 我呢跟你一起到一个收藏中国古代农具最多的博物馆去，咱们去看看中国农业博物馆。哦，那你们三位是不是先去一下我们京西道那个地方去体验一下？
1: 好嘞。
3: 现在我们来的是展示中华农业文明最权威的一个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
5: 戴院长，
3: 哎，班长，
5: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副馆长陈军，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我们今天呢是想探索一下农具是怎么一个发展脉络。
5: 那正好，那我们请到这边啊，看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主要是介绍梨。这个就是过去的支苑梨。支苑梨呢比较早，因为支苑梨主要在汉代就已经兴起。支苑梨呢它3米多，这个圆比较长，它适用于北方那种大面积的平整土地，但是针对较块的水田。 大的长杆它不灵活，拐弯什么都拐不了，劳动人民很智慧啊，就是发明了这个曲苑犁。它短，1米多，它这样好掉头。曲苑犁发明比较晚一些，它是在唐代。
1: 耕梯田、耕小田的时候用曲苑犁，
0: 大面积的时候用直苑犁，明白了啊。这个犁啊，是对中国的耕作实际上是个革命性的发明，
2: 对，
3: 了不起，
0: 它了不起。
3: 这个犁也经过了彼时的青铜的，但是真正到战国时期，铁器的制作技术的普及和铁制的农具，包括兵器，我们的国力大大的增加。我们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啊，就是铸铁技术。 最初的铸铁含碳量比较高，特别坚硬，但是没有韧性，容易折断。是中国的冶铁的工匠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发现，把这些放在400度左右的炉子里，让它慢慢的烧，它的这个成品呢就既坚硬又柔韧，能够做成坚固耐用的各种农具。中国农业工具的品质大幅度提升，农业也就上了新的台阶。
0: 正是铸铁技术的发明，让西汉的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到6000万人。王老师说的对，铁器也体现了中国人性格中刚柔并济的特点。翻开中国古代农业史，那些没有被载入史册、默默无闻的先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很多值得我们自豪的创新性农具。
4: 这楼车是干嘛使的？这楼车啊，就是中国现代的播种机械的始祖。
0: 播种。它是这个种子呢，从这个上面装进种子，然后前面有一个牛牵着，这个叫三角楼车，
4: 三个铁齿。
0: 哎，三个铁齿，它实际上也有犁的作用。
3: 叫三犁共一牛，一个牛牵着，后边有一个人在这掌舵，
0: 就是我一个人站在这儿，俩手扶这个，啊，对，
3: 前面是一个牛，
0: 然后它在走的过程中，它晃动，然后这个种子从这个下来分三叉，
3: 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犁钩，然后种子进去，
0: 同时可以播3行。据当时的记载呢，这种楼车同时播种3行，一天呢能播种1顷地。
4: 这比欧洲是不是早几百年啊？
0: 那可能还要早，
4: 可能还要早。
3: 对对对，
0: 1000多年。这个欧车呢，号称是世界上最早的调拨机。
4: 哎呦，太厉害了！

0: 看完古代的部分，到现代的部分了。现代农工的命，
1: 对，
0: 当代的啊，高科技。
1: 接下来看一下航天育种卫星返回舱，
2: 太空的返回舱是吗？这个
1: 对，这就是我们专门用于航天育种的卫星返回舱，
0: 时间八号，
1: 就是这个时间八号。
3: 下午3时，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实践8号育种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1: 这个是2006年9月9号上天，24号回收太空，这个15天，当时装载了主要是包括这个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还有花卉类的、水果类的，还有蔬菜类的。
0: 我有问题，是这些农作物给它装到这个太空舱里边，上了太空了，
1: 对，
0: 然后15天以后回收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干嘛？
1: 它就是靠这个太空的这种辐射嘛。哦，它上太空以后就是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基因突变，这种有可能是优良的，也可能是不良的。那我们把优良的给留下来。哎
0: 呦，太厉害了！咱们国家是第一个吗？
4: 就是这种专门为育种实验做的卫星，并且能够返回的啊，咱们中国第一个。嘿，
0: 这太棒了！
4: 真的，中国人啊，这种农业文明是深入我们骨髓、深入我们血液的一种基因。所以中国人呢，无论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生机盎然。
0: 对。
4: 那时候袁隆平院士还真是很瘦啊。你瞧那个脸上和那个手腕上，一条长期在农田里面晒的，对。这个我们当时呢，把巨馆的一片东沼的林子，历史很悠久了，300多年了，报请国务院公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隆平院士听说了植物也能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就写了一封信，说我在湘西种了37年的杂交水稻田，能不能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我就去了，我一看真是很感动。杂交水稻田是原貌的，他的实验的房间，他居住的非常简朴的房子，他的床、写字台都是使用了很多年的，30多年在那里奋斗。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写了报告，就申请国务院批准了，把杂交水稻田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完，袁隆平院士就跟我说，他说你写的报告，你来考察的，你还得给我揭牌。那个地方很远啊，我又去了一趟到湘西，把那个牌子揭开了。袁隆平院士对我们中国人端起
0: 自己的饭碗，
4: 自己的饭碗做出很大的贡献。袁隆平院士对人类有很大贡献。
1: 对。
5: 这个水稻呢，现在看来是1万年前在长江中下游发明的，浙江的上山遗址，万年的稻田。然后呢，经过我们这万年以来的这种不断的改进，尤其是杂交水稻，现在呢，据说世界上有1/3的人是水稻。杂交水稻不仅在中国，也在全世界大规模普及，为解决全球饥饿和贫困问题鞠躬致伟。杂交稻越来越茁壮地到

0: 过的是吧？行，来了。
1: 你保持好啊，
0: 没事。
2: 准备。
3: 好，走，
0: 走，走，走了，把住啊，走。
4: 哎，可以可以，哎，水哥，咱这配合可以。
0: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点。
1: 对对对，别太深，浅一点。对对对，好哎，好耶。好嘞，耶！别太深，别太深。
0: 播种啊，这个粒儿啊都能够流到地里头去
3: 啊，最好最好，它最好。
0: 走走走，慢走走
4: 走走啊！你下口令啊，你下口令。
0: 走走走，走走。
4: 加
0: 走走。
4: 水哥，你拉不动。
0: 再走走。
4: 找我进来，嗨嗨。
1: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又伸了，伸了，
4: 不行，不动了，不动了。
1: 等一下，等一下，
4: 不动了。
1: 哎，好，
4: 往前点。哎，对，哎
5: 呦，这有什么呀？
1: 等一下，等一下，
5: 什么呀？
4: 于老师，您是不是演过《骆驼祥子》？于老师，
5: 这有什么呀？
0: 哎呦，哎，来来来来，换换一会儿，换一会儿，换一会儿。
4: 我换，我没到呢，没到呢，来，我们这换战术了。
0: 这个，
4: 走，
0: 好，
4: 走，整动吗？
6: 这个其实是后面扶的会更难。
0: 这个，
5: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0: 这个播种啊，它的直了不要歪了。你看，这世界冠军就不一样。
5: 你们俩男的干不好，这都是夫妻两个人干的活，一男一女干的活，你知道吧？
1: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走，
1: 预备，走。
5: 这行，慢点，
0: 我不会太快的，你就稍微的把住点平衡，我不会太快的。
1: 对，咱们别太着急，因为这个不能整深了，就像他们似的了。
4: 行吧，
0: 太深了，太深了。
4: 我再调一下，我再调一下。
0: 走吧。
4: 行吧。
0: 走走走，慢点走走走走。
1: 速度 ，come on！ 哎，
4: 你看那边。
0: 哎呀，你看这个世界冠军就是不一样啊，
5: 对，
0: 是吧？这
5: 对。我都饿了，我种这粮食够我今天晚上吃的吗？不是，这能种多少粮食？哎呀，好了，我们到红旗了。耶！
6: 哎呦，你那角度得稍微小一点，
1: 别太深。这
6: 对，太深了你拉不动。
1: 来，我看我跟他整一把来。
4: 行行，来来，你跟叔叔。
1: 看我的，给你教你点技术。
4: 我在后面比今天前面还累呢。
1: 呵，走，预备，走。累死了。
0: 他们真累啊！水哥是真不拿我当人使唤。
3: 聊点耕这个，
0: 对，
3: 撒种子。这个两溜啊，我是看的呀。啊。于老师和这个孟涛这个主前半截啊好，但总的来说，人家这个孟涛还发扬集体主义风格啊，还帮助这边
4: 对，
3: 然后就帮助那片做的不错啊，挺匀这个。
4: 就是我跟水哥耕半天，费半天劲都白费了。你看我脑门上这汗，哎呀，我你看这汗，好好
3: 对。这个种地就得出汗啊！我觉得世界冠军的劲头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1: 真的吗？
0: 对，
7: 还有劲儿，
3: 有劲
7: 儿，真是有劲儿，
0: 那动作一看就不一样。
5: 我有个问题，您说它深一点好还是浅一点好？我这耕的这个
6: 啊，不能太深了，不能太深，哎，
0: 别太深，能够盖上啊，大约这个那么一公分多土就可以了。
5: 太深也不行，
0: 哎，不太深也不行，
5: 哎，来了，
0: 对，它太哎，
5: 哎，我觉得当农民真不容易。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小时候读这诗啊，没感觉啊。什么叫这个低头望见水中天？这一低头看见啊，天都是倒影。
1: 对。

0: 总的来说，这个水哥进水以后，还是跟旱地里头表现不一样。你瞧这个，
1: 还得是他自己的水领域啊。
0: 以后啊，淘淘，这就是你的冠军田。
1: 可以，我以后一定好好吃饭。

0: 今天干了一天活，大家累了。杜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饭，特别是要准备大米饭，
1: 都是米饭。
2: 哎，咱们的大米饭，这都是原来皇帝。哇，
1: 这相当于御膳了。
0: 御膳，
2: 这个腌制道哦。
0: 好，来擦一擦，
3: 吃点胭脂。
0: 对，
2: 你知道整个这个水稻啊生产有多少个环节吗？
4: 15个，
2: 就是这个米字。
5: 1、2、3、4、5、6，
1: 六
2: 不是，88个环节啊。它那个上边一个倒着八，底下一个正着八，然后中间一个十字，
5: 88个环节
2: ，
6: 88个环节要说起来太复杂了，您给我们随便说几个重要环节。
2: 好啊，那种子要搁这个盐水里面要浸泡，空的就飘上来捞出去，捞完以后再用清水再洗，然后再用点这个石灰水啊再消毒。消毒完了以后呢，这个还要搁在缸里头啊，用温水泡上那个5、6天，略微出个小芽儿，放到秧苗田里头，中间还要管理怎么通风啊，拔草，该浇水的浇水，好多管理的环节，
5: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体验的仅仅是88个环节当中的一个，
2: 几个小环节，从这个开始播种到。

0: 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0: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0: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说。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我们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2: 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2: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2: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

0: 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哎，我问问你，
2: 哎，
1: 这马褂是谁的？
2: 什么？
1: 这马褂是谁的？
2: 这马褂是谁的
1: 啊？谁的？
2: 你管着吗？
1: 哎，这话说的，这不枪火吗？我问问谁的？
2: 他的。
1: 好、哦哎，你这马褂吗？是他的。
3: 你看，
1: 甭废话，脱下来。
3: 脱下来。哎，
2: 干嘛？
1: 怎么了？
2: 俩胖子一块欺负我呀？
1: 谁欺负你了？
2: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1: 什么叫帮凶？你这马褂是人家的，脱下来给人家。
3: 就 是
2: 马褂是他的不假
1: 啊，
2: 不能给他。
1: 为什么呢？
2: 不是打他手里借的。
1: 我没羞没臊。你甭管谁手里借的东西是人家的，
2: 那也不能给他。
1: 为什么不能给人家？
2: 这你知道什么呀？
1: 怎么了？
2: 我穿他这马褂与他有好处。
1: 你穿人家的马褂吗、
2: 啊、
1: 还与人家能有好处？
3: 干嘛？你给了我租金了是怎么的？
2: 不是给租金，像话、
1: 啊、别生气别生气、
3: 哎、你给钱了？
1: 对呀、啊、
2: 给钱。
1: 说清楚了什么好处？
2: 那天呢、啊、
1: 嗯，
2: 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1: 哦、您还有社会活动？
2: 当然了、哦、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1: 是，
2: 人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
1: 哦，
2: 我穿上长衫，
1: 嗯，
2: 想穿个马褂。
1: 是，
2: 可我自己没有。
1: 没有自己买去？
2: 买干嘛呀？
1: 啊，
2: 借去吧。
1: 借
2: 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
1: 哦，
2: 他说这我们俩身材又差不多。哎，正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身材
2: 啊
1: 跟他差不多，
2: 那不正合适吗？
1: 您没戴眼镜吧？啊，
2: 戴眼镜干嘛？
1: 喊您这身材跟他差出一我去了，这都，那不是差不多吗？
2: 太夸张了，那身材差不多。
1: 好，
2: 我说到家里借个马褂去。
1: 嗯，
2: 哎，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
1: 哦。
2: 他妈在家呢。
1: 是，
2: 就他母亲啊。
1: 啊，您甭解释。
2: 70多岁老太太，
1: 我们都明白，
2: 是一女的。
1: 废话，他爸爸还是男的呢。
2: 开门一看是我。
1: 嗯，
2: 我说哎呀，嫂子。
1: 等会儿，他母亲你叫嫂子
2: 啊？就大小辈儿，没办法。
1: 好，借衣服借出大小辈儿来了。
2: 啊哈，嫂子。
1: 嗯，
2: 这个波辈儿在家呢吗？
1: 等会儿
2: 啊，
1: 波辈儿，馒头也没在家。
2: 馒头像话？
1: 什么叫波辈儿？
2: 他小名叫小波辈儿。
1: 哦，小波波、啊、
2: 小波波在家呢吗？
1: 嗯，
2: 没在家。那我跟您说得了，我借他那马褂穿着。
1: 哦，
2: 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1: 是，
2: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
1: 啊，
2: 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1: 干嘛呀？
2: 说大兄弟，你回来。
1: 哦，还真认。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嗯。
2: 哎，
1: 怎么了？
2: 嗯，波波这孩子呀，
1: 哦，
2: 哪儿都好。
1: 是，
2: 唯独一样。
1: 什么呀？
2: 这孩子呀。
1: 啊。
2: 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
1: 哦，
2: 说话招三不招两，
1: 是，
2: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
1: 哦，
2: 碰上那个没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
1: 啊，
2: 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红头胀脸的，
1: 哦，
2: 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 冲我们来，
1: 那不应当的，
2: 是不是？嗯，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啊，你辈儿比他大，哦，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1: 是。
2: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哦，别让我们波本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这情了。哦，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1: 这么回事，
2: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1: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好不好？哎。我跟你说，
3: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1: 他说你云山雾罩。
3: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1: 怎么了？
3: 胡说八道啊！
1: 没这么回事。
3: 多废话啊！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1: 你那么大学问？
3: 我那么大学问呢？嗯，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1: 什么教育？
3: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1: 嚯，您还贵族呢？
3: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3: 甭说别的，啊，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1: 我看见了，
3: 四柜子，
1: 啊，说说就来劲，
3: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棉的、皮的，哦，迪卡的啊，看
1: 这
3: 化纤的
1: 马褂还有迪卡的，
3: 你就
1: 有晴纶的没有？
3: 的确凉的都有，
1: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3: 我不带有钱啊，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
1: 哇。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3: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1: 好家伙啊！
3: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1: 是啊，
3: 家里有的是钱。哦，嚯！这跟您说啊，家有万贯，活物不算。哦，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1: 那看
3: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1: 您还玩宠物？
3: 对喽。
1: 您玩什么宠物？
3: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嗯，分个金鱼。
1: 对呀，
3: 那不叫玩。
1: 那您玩什么？
3: 大骡子、大马。
1: 哇，
3: 家里有马圈，
1: 马圈
3: 一万多匹马，
1: 那么多，
3: 嘿哈，哎呦，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1: 哦，蒙古种，
3: 高头大马，大白马。哎，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3: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您说高头大马，
3: 所以新奇吗？哦，所以新奇吗？
1: 哦，骑在这里是吧？
3: 对呀，啊，哦，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鳞没有，
1: 大白马
3: 全白。
1: 哎呦。
3: 我呀，啊，我要提我这马呀，
1: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3: 这我跟您各位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3: 我有心哭一鼻子。
1: 怎么了？为什么呀？
3: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1: 什么事情啊？
3: 就是前两天啊，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啊，掉茶碗里淹死了。
1: 哦，掉茶啊？行行行，哎，
3: 连烟带烫。
1: 哎，行，还连烟带。
3: 我刚骑的。
1: 哎呀，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啊，
3: 对呀，啊，
1: 掉茶碗里淹死，
3: 你的连烟带烫，
1: 还连烟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3: 谁胡说八道
1: 啊？你胡说，
3: 这么说你不信呐？
1: 当然不信，
3: 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3: 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3: 当然他知道。
1: 哎，那好，我问他去，
3: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1: 哎，英爷，
3: 这能瞎说吗？
2: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去。
1: 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儿了啊，我知道了啊。问您个事情，哎，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2: 大白马啊。
1: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烟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大白马
1: 啊，
2: 掉茶碗里边啊，连烟带烫，
1: 淹死了，
2: 淹死了，
1: 你知道吗？
4: 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7: 什么呀？
2: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7: 哎呦，你还没忘呢？
2: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7: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哎，
2: 怎么掉进去的？哎呀，哦，哎呦。你踩炸弹上了，
7: 我想起来了。
2: 好，你想起我趴下了，哎，
8: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哎
2: 呦，干啥？哪有凳子？
8: 差点掉凳。哎呀，好家伙！
7: 些许的有些夸张，这话头想起来
8: 了。啊，您说
2: 这话还有头？
7: 有头有头。
2: 啊，您说
7: 没他不成？
2: 那您说怎么回事？
7: 王千祥啊，喜欢宠物，
2: 也喜欢。
7: 哎，养什么呢？喜欢草虫，
2: 是
7: 养个蝈蝈。
2: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7: 这不是话。大头嘛，打这儿说呀，
2: 是
7: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2: 怎么讲究？
7: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儿，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2: 那是，
7: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2: 人是名人呢，
7: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青又听叫，多美呀！
2: 是，
7: 哎，那天呢，他呀到人王千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
2: 哦，
7: 进门哟，爷们儿
2: 啊。
7: 您这蝈蝈不错呀，
2: 瞧上了。
7: 王千祥什么人
2: 啊？
7: 外场人啊。
2: 是，
7: 瞧着好拿走。
2: 嚯，这就送他了
7: 啊？哎呦，这那哪成事？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8: 对，
7: 这东西我不能要
2: 啊。
7: 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2: 非送不可。
7: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2: 嗯，
7: 我拿您这蝈蝈，干脆
2: 啊，
7: 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2: 哦，交换了。
7: 哎，对了，啊、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
2: 哦，
7: 哎，4S 马，
2: 是4S 马
7: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2: 啊。您别瞎说了，
7: 送到这个王千祥家里。
2: 是，
7: 哎，他揣着蝈蝈
2: 啊，
7: 人家养蝈蝈讲究
2: 啊，
7: 什么时候喂食？
2: 对，
7: 什么时候换水？
2: 没错，
7: 什么时候晒太阳？
2: 嗯，
7: 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2: 很精细。
7: 他哪懂啊？
2: 啊，
7: 妈，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
2: 哦，
7: 捧
2: 花。
7: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2: 我使劲抖。
7: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这不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咔，就摔在这书桌上了。
2: 嚯，
7: 可巧旁边
2: 啊
7: 放着一杯茶。
2: 哦，
7: 刚沏得的，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
2: 啊，
7: 整掉这茶碗里。
8: 对，
7: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8: 哎，
7: 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2: 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7: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
8: 哎，
7: 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了。
8: 对，
2: 瞧这进费。
8: 哎，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8: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7: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
8: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7: 辛苦什么辛苦？
8: 今儿没您，我还真陷了。
7: 你像话不像话？
8: 不是，您别介，我这
7: 哪让你这么说话？
8: 我这说话超劲儿，
7: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8: 是您不白绕远啊？
7: 这怎么说吧？
8: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
7: 啊，
8: 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7: 穿多？
8: 穿20年。
7: 哦，穿20年。
8: 哎，这什么20年啊？穿20年，我都退休了。20年。
7: 嚯，你都50了。
8: 20年啊！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7: 还聊啊？
8: 这回你明白了？
2: 我明白了。
8: 哎，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2: 是是是，
8: 这能瞎说吗？这个
2: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8: 但是我还是心疼，
2: 是吗？
8: 别看我趁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2: 是那是。
8: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
2: 啊，
8: 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

0: 给我解心宽。哦，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1: 谁呀？
0: 谁？这个连海。
1: 季连海。
0: 我不姓季，就连海。
1: 哦，连海。
0: 连海。
1: 啊，不姓季。
0: 伟健，伟健。
1: 李伟健。
0: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他
1: 违章建筑叫伟健。
0: 他家那两间房都拆了。
1: 哦，这样。
0: 还有维念，维念。
1: 王维念。
0: 维念不姓王，就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
1: 哎，你也听得下去，
0: 说说走吧，走吧，嗯，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1: 啊，吃饭，
0: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1: 啊，这是您学生，
0: 要请我吃饭，
1: 请您吃什么？
0: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先一会儿把口有鞋铺，
1: 啊，是，
0: 鞋铺叫天成家，
1: 请您吃鞋铺，哎，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0: 天成家借本儿，
1: 啊，借本儿啊，
0: 哎，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
1: 哎，兜一处啊，兜不住，嗯，那叫嘟一处，
0: 同音字，多音，多音，多音，你不懂，你
1: 不懂，我不懂，
0: 哎，那是烧麦，
1: 对，
0: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1: 什么叫烧着就卖？
0: 哎，这儿啪坐在这儿，二楼啊，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1: 是，
0: 我把这窗户打开，打开，
1: 哦，凉快凉快，
0: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嗯，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1: 点菜啊。
0: 还没点呢啊，就听这楼底下
1: 怎么着，
0: 扑扑啦啦，扑扑啦啦，扑扑啦啦，
1: 怎么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啊，从这扑扑啦啦扑的，日，
1: 怎么了？
0: 从一楼啊飞上一烤鸭子来，哎啊，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1: 烤鸭子飞上来了，
0: 我一瞧热气腾腾啊，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1: 啊，没脑袋，
0: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哎，吃吧，拆吧，哎好，就把这拆下来了，
1: 好，好您亮，
0: 唯念就这鸭脖子，
1: 哎，别您放，您别吃，
0: 没有脑袋，
1: 哎，我知道没脑袋，好。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
0: 没脑袋，
1: 飞二楼上去了，
0: 飞二楼了。
1: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吗？
0: 热气腾腾
1: 啊！行，别热气腾腾，
0: 先吃皮。
1: 那别腾腾了，哈家这胡说八道
0: 啊！谁胡说八道
1: 啊？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呀？
1: 问谁呀？
0: 问他去，
1: 他要知道。
0: 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1: 他有他，
0: 有他。
1: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哎，来问您点事。
2: 哎，这蝈蝈是拿来打白马换的。
1: 哎，这
2: 淹死
1: 我是蝈蝈，我知道啊，没问哪蝈蝈，
2: 不淹了啊。
1: 哎，对，问您点别的啊，什么事？

0: 撑二年啊，
1: 撑二年，两天也不挑。
0: 怎么了？
1: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肥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啊，
2: 中午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3: 就没那么回事儿。
2: 哟。
1: 怎么样？怎么样？
3: 啊，又有
1: 有没有？
3: 有
1: 有没有？
3: 他说有就是有。
1: 你问他去。
3: 哎，
0: 太好了啊！我在场，我在场
3: 啊！您还在场？
0: 太好
3: 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0: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3: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0: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3: 是，
0: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3: 你先说明白了。
0: 哎，对，烤鸭呀，
3: 哎，
0: 维念吃那脖子呀。
3: 啊，对对对，
0: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3: 没问你吃
1: 烤鸭的鸡大腿。
0: 啊。
3: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1: 鸭腿。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
3: 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0: 是是是，
3: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0: 它飞上去了？
3: 怎么飞上来的？
0: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3: 您没听明白？烤鸭子，
1: 烤鸭子
3: 没脑袋飞二楼了？
0: 哦，鸭子飞上去了？
3: 对呀，
0: 这有可能。咱们北京有那么句话，
3: 哪句话？
0: 说这人
3: 啊，
0: 没脑袋苍蝇瞎撞。
3: 哎，有这么句话？
0: 什么句话吗？
3: 哎，许
0: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3: 啊，
0: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3: 你回来来，您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0: 嗯，怎么了？
3: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0: 这飞上去了吗？
3: 怎么飞上去的？
0: 听我跟你说呢，
3: 贫气这劲儿啊！
0: 啊，什么
3: 你说
0: 贫气？
3: 怎么飞上来的？
0: 这怎么回事啊？
3: 啊，
0: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1: 对呀，啊，
0: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1: 有维念，
0: 嗯，有连海，
1: 连海，
3: 叫他真亲切
0: 啊！还有伟健，
1: 对
3: 对对，
0: 哎对，有抚育吗？
1: 有，
3: 还有
1: 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0: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1: 啊，
3: 关棱。
0: 啊，关，
3: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0: 对对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3: 啊，
0: 他有结石。
3: 哎，行了，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0: 是，你问哪鸭子？
3: 我问这烤鸭子。
0: 哎呀，这烤鸭子，
1: 咱们一块儿吃饭。
0: 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3: 怎么飞上去的？
0: 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1: 咱们在都一处，
0: 都一处，
1: 鲜鱼口，
0: 鲜鱼口。
1: 哎。
0: 哎，对了，
3: 怎么对了？
0: 就得说这地儿，
3: 怎么的？
0: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1: 便宜坊啊，
0: 便宜坊
1: 常去呀。
0: 什么地方？便宜坊
1: 鸭子楼啊，
3: 哎，烤鸭店。
0: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1: 对呀，
0: 这烤鸭咋便宜坊飞出来的？
3: 啊，
0: 便宜坊飞烤鸭呀？
1: 对。
3: 哦，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0: 啊，
3: 就得飞烤鸭子。
0: 对呀，
3: 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吗？
1: 哎，逗。
3: 大师傅正好一屉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0: 那飞不了啊，包子没翅膀啊，
3: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0: 它飞了，
3: 怎么飞？你说
0: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3: 啊，
0: 有外卖。
3: 对，
0: 哎，
3: 方便。
0: 对，我家了吃，这个送家来了。
3: 对对，
0: 点外卖。
3: 过去也有，
0: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3: 对，
0: 现在有那小电动。
3: 哎，
0: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哎呦，宾客盈门，
3: 是
0: 订单也特别多
3: 啊。
0: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3: 那怎么办？
0: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3: 我看你这么有经验，你送过来。
0: 没有没有，咱观摩。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3: 嗯，
0: 哎，对了，骑着这小电动，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3: 嚯，
0: 为什么手勾着呀？
3: 啊，
0: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3: 对，
0: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3: 你瞧，
0: 它不逛悠。
3: 嘿，真有经验。
0: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3: 嗯，
0: 前门那是烂儿，那多少人呢？
3: 是，
0: 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咚，
3: 怎么样？
0: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3: 哦，
1: 碰人了。
0: 哎，对，
3: 出事故。
0: 哎，
3: 哦，
0: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3: 啊，
0: 小伙子说话了。
3: 怎么说？
0: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3: 哦，又不会说话。
0: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3: 不讲理啊。
0: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3: 嗯，
0: 你哪能这样啊？
3: 是。
0: 他抬手一指，
3: 嗯，
0: 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3: 哦，
0: 他就想拿手挡
3: 啊，
0: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3: 是。
0: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子呢。
3: 哦，
0: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他这么一疼
3: 啊，
0: 这鸭子日啪，
1: 对，
3: 怎么样，
0: 飞到二楼上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3: 哦，明白了。
0: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袋？
3: 为什么呢？
0: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1: 你别这样，
3: 是我瞎
1: 说吗？不是
3: 你请，我请。
1: 哎，英爷，
3: 好家
1: 辛苦。
0: 哎，今儿你没我你行吗？你
1: 那哪行啊？
0: 是不是
1: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0: 这
1: 提这远了。
0: 怎么着？
1: 穿着死，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好吧，穿着，
0: 满足你的心愿。
1: 我们聊会儿就走，
0: 回家吧。
3: 我累跟他聊，
1: 我们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3: 不是，那不是。

0: 我瞎说，
1: 不是您瞎说，他眼睁非要来吗？
0: 对，
1: 吃完鸭子下楼吧。啊，走前门大街，啊，一听，嘟嘟嘟嘟，
0: 怎么了？
1: 嘟，我一听有蛐蛐叫，
0: 这月上有蛐蛐，
1: 那叫眼睁有吗？
0: 还在前门，
1: 我们就挖呀，啊，这儿一窟窿就挖，挖，一直挖过大兴，
0: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1: 瞧见这蛐蛐窝了，
0: 哎呦嚯，
1: 看见这蛐蛐窝了
0: 啊，
1: 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0: 怎么样？
1: 啪。 就这蛐蛐儿，怎么样？这蛐蛐脑袋啊！哎，怎么了？就这眼波厅这么大个吧？
0: 啊，这么大！
1: 啊，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0: 怎么样？
1: 就跟石榴筋火车似的。
0: 哦，
1: 我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0: 啊，
1: 这大俩眼睛这个大探照灯一样
0: 啊！
1: 亏了。
0: 我在前门一照啊，
1: 买了一分钱小馅儿，
0: 一分钱馅，
1: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
0: 哎，
1: 好，牵回家去，
0: 哎，
1: 逗逗，
0: 哎，王老师，
1: 咬咬，
0: 别逗逗了，哎，
1: 作战作胜，
0: 抢都不行了，您撂下吧，你们撂下吧，何家，
1: 怎么意思？你这俩男人说话就不礼貌，这个，
0: 就您说这事儿啊，我不信，
1: 不信你问去，
0: 我问谁去？
1: 你问他去呀，
0: 他要知道，
1: 说有这么一蛐蛐
0: 啊，
1: 这脑袋跟这眼波听似的，
0: 哎，胡说。
2: 这虚子跟石榴枝火车似的，
3: 没怎么回事儿。
1: 嘿，
2: 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0: 满嘴放炮，
2: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绝对不可能。
1: 这事儿是我说的，
2: 你说的也不可能。
0: 为什么呢？
2: 马褂我不穿了，
1: 脱下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 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 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56476577，53564765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银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半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
5: 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 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半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 2077-7077。
6: 咱是主角，我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

0: 笑点。
1: 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你弄我干嘛呀？
3: 不是我，
2: 还骗
3: 点
4: 干嘛呢？
3: 别闹了，没听见打铃吗？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坐下。这
7: 报告，
3: 高小攀，你又迟到，怎么回事？
7: 老师啊，我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哟，
3: 什么手术啊？
7: 身体无用组织切割术。
3: 什么？
7: 身体无用组织切割术？
3: 说人话。
7: 理发。
3: 坐。你自己说。迟到几次了？
7: 四次。
3: 今儿礼拜几啊？
7: 礼拜四。
3: 天天迟到你。以后不许迟到了。这是你们的成绩，知道吗？这个礼拜的成绩，咱们班竟然有一个同学考了18分。
8: 谁呀？
9: 18分？
3: 谁呀？陈印泉，你考了18分，
9: 还行啊。
3: 哪儿还行？你还要点脸吗？
9: 我不要脸。
10: 老师，我考多分啊？
3: 你考14。
10: 不可能吧？
3: 什么玩意儿不可能？14、15、16、17。
9: 我第一。
3: 什么第一？你爸要是打死你。
9: 我不要脸。
3: 坐下。今天开始补习。补习。这节课复习一下我们昨天学过的英语单词。刘金飞。
11: 哎老师。
3: 告诉我。哎。橘子用英语怎么说？哎，这个
11: 脑轮汁。
3: 这是什么味儿？
11: 老师，我是唐山的。
3: 行了，不对，发音不准确。哎，老师给你规范一下，应该是 orange，
11: 脑轮汁。
3: orange，
11: 脑轮汁。
3: orange，
11: 脑轮汁。
3: orange，
11: 脑轮汁。
3: orange， 脑轮汁。脑轮汁就是脑轮汁。
11: 老师，你学会了。
3: 奥润治。徐涛，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12: banana。
3: 你还不如他呢。
12: 我们英语老师是唐山的。
3: 别说了，讨厌。侯振鹏。侯振鹏。好，你听不懂人话呀你。
13: 活该。
3: 啊！你爸知道打死你。
13: 我不要脸。
3: 你能干是吧？你给我唱一个儿歌来，你给我唱。
13: 小师
3: 啊，
13: 我可以唱儿歌，但是我需要一个同学来帮助我。
3: 谁？
13: 他。
3: 什么？好人。听不懂人话呀你。
10: 干嘛呀老师？
3: 叫你那一块唱儿歌。
10: 那就唱呗。
3: 唱儿歌。
13: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新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10: 跑跑跑不了，
13: 了了了不起，
10: 起起起不来，
13: 来来来上学，
10: 学学学文化，
13: 画画画图画，
10: 图图图书馆，
13: 管管管不着，
10: 着着着大火，
13: 火火火车头，侯振鹏是个窝窝头。
10: 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3: 坐下。你就是不要脸你。音乐课就先唱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别闹，

0: 三五一，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
1: 老师，您找什么？
0: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1: 老师要找几个
2: 投篮
1: 的
2: 同学。
1: 来来来来
0: 来。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意。你们这是干什么？
1: 老师，你看我们头蓝不蓝？
0: 什么？
1: 你看我们头
3: 蓝不蓝？
0: 你们几个熊孩子！
4: 老师，你看我们头蓝不蓝？
5: 老师，你看我们头蓝不蓝？
6: 老师，蓝不蓝？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上次我们说到贺天宝向施大人讲出了黄天霸的住处，也就是他的隐居之处。施世伦一听非常高兴，问贺天宝，你能不能把他请来？贺天宝说，我一个人去绝对请不来，他自己决心已定，要隐居后半生，再不出头露面。施世伦说，那要我跟着去呢？贺天宝说，您要是去嘛还差不多，您这个面子大， 旁边赵壁说了，赵壁说那我要也跟着去呢，那不就面子更大一层吗？贺天宝说当然了，赵爷您跟他也是朋友。那可不，当年他在天坛卖艺，我给他帮过场子，在江都县我们哥俩就有交情，我也跟着去吧。完了贺天宝说咱们去几个人呢？施世伦说你赵壁就咱们三个人，多了不好。说这官太跟着吗？施世伦说官太就不必去了，我们这个事儿要秘密进行。你要知道，一个是天霸不见得出山，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边

来的。贺天宝那是什么人？心想，你给我这鸡肉吃，你这鸡肉是好鸡吗？我这里边有蒙汗药呢，蒙汗药还不要紧，要是毒药呢，你给我吃完了我死了，东西都给你留下了，那还行吗？所以他让这个南掌柜的尝。南掌柜的一听，哎，好，我尝尝。哎，不但熟了，还挺香。贺天宝说，是吧？那只熟了吗？那只夸，这女的又挑起一块肉来，自个儿往嘴里一放，是不错，您尝尝。给贺天宝又加了一块肉。贺天宝一看这两只鸡，他们一个上面夹起一块肉来，贺天宝这才张嘴吃这块肉，不错，好。这两只鸡要是我们吃喽，这不就把你们的饭给夺了吗？嗨，没关系呀，得了，没事儿。一会儿把这两只鸡端起来，送到了上屋，送到上屋，馒头也端上来了，给切了几个凉菜，摆在桌子上了。贺天宝告诉他们走吧，我们自个儿吃。房门一关，贺天宝坐下了，看了看赵壁，赵爷，这个地方吃饭可得小心着，这鸡肉我尝了，这里边没毒没害，我们可以吃饭，不过这个屋子里边可得加点小心。我就看着这个炕怎么头前有两口锅，这怎么回事？先吃吧，吃鸡肉，吃完了鸡肉，这酒也端上来了。贺天宝把这个酒倒了三碗，告诉他们，咱可别喝这酒，我把它倒到炕洞里，都倒炕洞里了，假装是喝了。贺天宝说，这馒头赵爷您先吃。赵壁一听，怎么的，我先吃？这馒头里边是不是有毛病？有毛病也没有大毛病，顶多是蒙汗药。蒙汗药倒不要紧，那万一他要是毒药呢？贺天宝说，赵爷您不吃还让大人吃吗？行了，我喝着气了，嘣儿掰一块灯扔嘴里，嗯，还行，不错。吃喝完了，招呼他们把东西撤下去了，告诉我房门关上要睡觉了。到了晚上了，贺天宝上了这锅台上，把这个锅大锅端起来看了一下，小锅也端起来往起一看，坏了，这儿是贼店。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好苦恼啊，家里两个小孩总是抢床铺睡，客厅的采光一直很不好，白天也得开着灯，想买个冰箱，厨房却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卫生间的化妆品总是没地方收纳，我该怎么办啊？
2: 怎么办？找益丰方圆呢？
3: 对呀、啊，刚才我在小片里看了很多的问题。
2: 没关系，您别着急，咱们今天一样一样、都能给您找到答案。
3: 这还等什么呀？您这跟着我们走，好好的看一看，90平方米、这些事儿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2: 哎，也就是说，我们益丰方圆它是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
3: 那肯定能做到。
2: 走着，
3: 好。

0: 老师啊，您看这套房视觉效果是不是很好？哎
1: 呀，太亮了，
0: 对吧？
1: 多赫亮啊！哎，
0: 尤其他们家门口，您看这是上下的鞋柜，定制家具，
1: 对，一方圆的定制家具，
0: 特别方便。这高矮啊，正好放个手机，搁个车钥匙，
1: 是。
0: 而且您看您身后，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动动板，它把上面您看这个电表箱啊，包括下面的电表箱啊，它都给非常巧妙的藏起来了。
1: 对，
0: 您再往里走，首先他们家这个地砖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通铺的浅色的地砖，
1: 一样的，
0: 哎，显着屋里很干净。而且一进门有这么大一镜子，穿个衣服戴个帽子捯饬捯饬，哎，这很方便。哎，李老师，您发现这个了吗？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阳光房。哦，哎，这个可不多见，
1: 这我得看看。
0: 您待会儿您别着急，一会儿啊会带着您好好看看。
1: 好好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家的客餐厅。
1: 对，
0: 您看这个餐厅这个餐桌非常的时尚啊，您看餐边柜也是我们定制家具，哎，颜色和它的样式
1: 很这个年轻化。
0: 对，而且您发现了吗？它这个客厅，您看抬头看，它有一圈非常时尚的灯带。
1: 对，哎，
0: 所以它这屋里显得呢又干净又简洁又时尚。您看它整个有一面墙的落地窗，哎
1: 呦，太好了，
0: 采光特别特别好。
1: 对，
0: 而且他们家这个阳台呀，这边是一喝茶休闲区，
1: 好，
0: 而且这边呢是一开放式的小的洗衣区，把晾衣服的功能也放在那里。哦，
1: 太好了，
0: 就是您洗完了衣服晾晒衣服的时候就不用来回跑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地台很值得推广。所以李老师啊，刚才那个小片里业主说的这个采光不足的问题，现在完全彻底的解决了，
1: 迎刃而解嘛，
0: 这多亮堂啊！
1: 太好了，哎，
0: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里，其实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呢？
1: 厨房卫生间，
0: 金厨银卫啊！
1: 对呀、
0: 接下来我跟李老师分别带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去参观一下他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
1: 好的。
0: 说到我们这位朋友家的这个厨房啊，前面可能大家有个疑问，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硕大的冰箱，那这个冰箱怎么解决？来，您顺着我的手看，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他这个门呐移位了，哎，就把这个硕大的冰箱严丝合缝的放在了这里。厨房啊，可以说是干净、整洁、明亮啊。L 型的橱柜，橱柜的颜色呢很时尚，上浅下深，而且呢这个它的动线非常的合理啊。您看，洗、切、炒，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齐全。还有就是他们家厨房的这个门呢，我觉着首先很时尚啊，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门，很漂亮。假想一下，它这个厨房的那门的位置，往外开、往里开，都非常的占用空间。这么一来呢，就把这个味道啊、烟呐、保存在我们这个厨房里面，不向外扩散，而且也没有占用更多的空间。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家是全屋通铺的地砖，那么这打扫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不过没关系，暗藏玄机，在这柜子里安装了一台扫地机器人，这么一来呢，就没有任何的卫生死角了。那么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设计的怎么样？改造的如何呢？接下来我们让李老师带着您呢，好好的参观参观。
1: 有两个卫生间，我们说的是主卫，那么主卫呢，跟原来也不是这样，怎么改的呢？25公分挪开了，弯这么挪了25公分，为什么呢？里边有一个柜子，定制家具的柜子，能放很多很多的东西，这门也不耽误打开，还拿什么还很方便。它的洗脸的地儿底下是空的，打扫卫生很简单。那么旁边呢是这个马桶，在这儿一看呢，干湿分离，一切呢都是很到位的。
0: 李老师啊，刚才您感兴趣的这个阳光房啊，
1: 多好！这个
0: 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啊，是他们家的这个小男孩的房间，左边是小女孩的房间，人家是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1: 太好了啊！
0: 所以是当父母的多用心的疼爱自己的孩子，
1: 幸福和谐的家庭。
0: 对，为什么这边要修个阳光房呢？因为它这个采光那边比较充足，所以我们设计师啊非常用心的给他设计了一个阳光房，那么阳光也可以从那个房间 间晒到这个房间。
1: 对对对了，
0: 嘿，温暖吧，
1: 太好了。
0: 哎，那么看完孩子的房间，接下来我们得看看主人的房间，
1: 对，他们的父母。
0: 李老师啊，这是他们小两口的卧室
1: 啊，主卧。
0: 您看您身后这旁边、
1: 这也是定制家具，
0: 整面墙的大柜子，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放到里面，
1: 对，
0: 所以显得这个屋里您发现非常的干净整洁，
1: 是，
0: 而且定制家具的好处，您看有我们女主人需要的这个化妆台，
1: 是，
0: 哎，旁边还有一个床头柜，再加上他们家这个通铺的地砖，显得这个卧室啊非常非常的宽阔。
1: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前面这玻璃，
0: 哎，一大面的玻璃，
1: 采光太好了，
0: 又放了一个小的躺椅，所以说从某些细节能看出我们这主人对生活的品质要求真的挺高的，
1: 确实是
0: 啊。但是不管他要求有多高啊，我们的设计师都能给他圆满的解决了，可以说是四个字儿，
1: 哪四个字？
0: 游刃有余。
1: 嘿，你讲的太好了。
0: 哎，但是我们说的只是表象的
1: 啊。
0: 那么专业的角度怎么剖析这个事儿呢？我们请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对。大家好，我是杨帆，装修不将就就选益丰方圆，房子不怕小，就怕算得不够细。那什么叫算得不够细呢？就是每一厘米啊都有它的用处，每一个平方米都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套房子只有90平米，能住出150平米的感觉，这背后啊就有这三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精准门洞啊，移了之后呢，那这个门的后边就可以做一整面的定制餐边柜。那厨房里边呢有双开门的冰箱，而且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整体橱柜，所以啊台面非常的整洁干净，这里面每一厘米都是计算过的。第二呢，就是长远，这是两个孩子的房间，是根据两个孩子成年以后的需求来设计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就不需要重新再装修，也不需要重新再折腾，这其实也是省心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从容，大胆的玻璃房设计，加上全屋的中央空调和全屋的地暖，再加上隐形的线条灯、落地窗的设计、阳台的地台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的高级，但高级感呢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住的。我们在地台上可以休息、喝茶、聊天，看着孩子在地下玩耍，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所以选择益丰方圆就是选择一份安心与省心。那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啊，也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梅英慧，这是一套实用面积90平米的32卫户型，因为咱们业主一家四口，要求有两个儿童房，那咱们来一一的了解一下这套房子的一个整体改造。好，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儿是咱们入户门的一个过道，原来在改造前呢，这个过道呢两边比较空，没有穿衣镜，没有换鞋的地儿。那么这次呢，通过整体设计改造呢，咱们在这个进户门的右手边做了一个通顶的鞋帽柜，中间镂空，然后下边呢，咱们这块呢是设计了一个整体的这个鞋柜。那么咱往里看呢，咱们重点的也是业主最满意的地儿，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儿童房。这面墙呢，它原来是做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墙体，没有采光。那么这次呢，我将咱们这个轻体墙体呢拆除了以后呢，做了一个通顶的一个大的一个玻璃墙。一来了，咱们解决了采光问题；二来了，咱们显得这个房间呢比较大。 小孩呢长得比较快，所以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儿童房呢整体落地一套的，就是适合于咱们这个一直从小到大的一个居住环境。咱们在这儿呢做了一个1.4米的一个床，然后呢床尾呢做了一个通顶的衣帽柜，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上下的一个写字台，也可以储物放书都没问题。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他的厨房，改造之前呢他的门是在这儿，那么这次呢我通过这个移门洞的这个手法，将原来这个门洞呢这块呢封上，往这侧呢咱们移动了这个1.2米的一个空间，这样设计呢有了餐桌，而且还做了通顶的餐边柜。门洞移到中间之后呢，在门的后边咱们放下了一个将近左右达到了一个90公分的一个双开门的一个冰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咱们客厅的一个大阳台，然后这个高度有35公分，其实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定制的一个柜子，将两侧的这个牙口咱们做了一个弱化，在这个台阶做呢做了一个隐藏的一个线条灯，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有一个步入的一个台阶，二来的话呢可以完美将这个层次弱化。

0: 哎呀，今天参观完这套房呢，李老师用咱老百姓的话叫说，该有的都有了。
1: 对，
0: 哎，那个四个字总结叫游刃有余。
1: 呵，这成语太恰当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装修啊，你看人家这装修的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错，
1: 啊，主要就是让我们的主人满意了，达到他的想法了，东西也不多，还节省了很多的钱，装修出来一看，好。
0: 其实我跟李老师满意都是次要的，
1: 对，
0: 最主要的我们得问我们的业主，您对您家最后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2: 满意，非常的满意。最满意的是阳台这块给我们设计的特别的棒，特别的通透。朋友一来呢，就都夸我们这个地方设计的特别好。整个过程中没设计非常的负责任，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的好，有问题及时给我们沟通解决了。梅老师比较了解我们的年轻人的想法，每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0: 哎，您说的太好了，
1: 真是。
0: 其实我们益丰方圆不光有这么好的设计师，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好的团队，因为我们益丰方圆有很多很多暖心的服务。
1: 是吗？
0: 你比方说每周日啊，我们是董事长签约日。
1: 对，
0: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对，这样呢就让您更放心更满意了。
0: 对，
1: 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
0: 是，
1: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什么样的男生都能搭配吗？
4: 都能搭配。
3: 哎，那你看这种男生能不能搭配啊？
4: 哪种啊？
3: 就这种男生，这种。
4: 再把这个女神学院手册第一章第一节啊，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啊？
4: 叫霸道女神。
3: 霸道女神。
4: 霸道女神。
3: 什么叫霸道女神？
4: 就是女汉子。
3: 女汉子能搭配娘娘腔吗？
4: 当然能搭配了。
3: 是吗？
4: 那这样咱表演一下
3: 啊。行，
4: 来一回。
3: 行啊，
4: 你来这个
3: 娘娘腔，
4: 我来这个霸道女神。
3: 咱们现在开始。
4: 咱现在开始啊。
3: 好，
4: 哟哥啊，干嘛去呀？你
3: 干什么？
4: 跟我玩去。你
3: 要这
4: 跟我玩去。你玩去。
3: 不要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4: 你闹疯上了你！
3: 你干什么老打人家？
4: 玩去啊！
3: 去，我们去逛街吧。
4: 逛街啊？那不刺激？
3: 那你说什么刺激？
4: 真人 CS。
3: 哎呀，不去！
4: 去不去？
3: 我。我不去，不去就不去。
4: 我去！你怎么这样了呀？
3: 我也不知道，我体内有一种洪荒之力就爆发出来了。
4: 那就这样吧，啊，我先陪你逛街。
3: 那逛完街，我陪你去打 CS。
4: 那就这么着了，
3: 么么哒，
4: 八，嗯，
3: 八呢？
4: 你看是不是？哦、强的不带那么强，弱的不带那么弱。
3: 对，
4: 只有这样的两方糖，甜甜蜜蜜，你恩我爱，海誓山盟，没羞没臊的永远在一起。
3: 好，老有这没羞没臊。哎，行，这种能搭配。
4: 对，
3: 哎，你说这种还能不能搭配？
4: 哪种啊？
3: 就这种。
4: 哪种？就疯子，哎，
3: 怎么疯子又出来了？
4: 干嘛呢？这是？
3: 这叫直男癌啊！
4: 直男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强盛的男性。
3: 对了，
4: 这种啊，男性在我这个女神学院手册里第二章第一节，有一种女神能跟你搭配。
3: 什么女神呢？
4: 叫萌萌女神。
3: 什么叫萌萌女神？
4: 就是咱们俗语说的萌妹子。
3: 哦，这能搭配吗？
4: 当然可以了。
3: 再来一回。
4: 再表演表演。
3: 好。
4: 好吓人呐、
3: 啊！这叫什么话？
4: 这是哪家动物园门没关好，把狗熊放出来了？
3: 这是怎么说话？
4: 你好，
3: 你好，
4: 你知道吗？我本来天生胆儿就小，看见什么都害怕。嗯，你别吓唬我好吗？
3: 我没吓唬你啊。
4: 哎，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4: 好吓人呐、啊！圆圆的、绿绿的、一脑袋卷毛，那是什么呀？
3: 这是白菜呀。
4: 这是什么呀？
3: 什么？
4: 特别瘦，一脑袋长卷毛，还拿着大顶，那是什么呀？
3: 这是墩布。
4: 这是什么呀？
3: 话筒。
4: 这是什么呀？
3: 灯。
4: 这是什么呀？
3: 地板。
4: 这是什么呀？
3: 我。
4: 好吓人呐！
3: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4: 打小我最怕黑熊怪了。
3: 哎、谁是黑熊怪？您让各位说说，我像黑熊怪吗？我的宝贝袈裟。
4: 怎么这样啊你？不原谅你了。
3: 哎呀，别生气了。
4: 那这样吧，啊，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你。
3: 真的吗？
4: 嗯，
3: 没问题。